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2: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3: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4: 哎呦，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8: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7: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9: 商场如战场，是眼界和思维的碰撞，也是胆量和实力的博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就连开车在路上也要随时获取价值信息。把握方向，跟紧电波，每分每秒听世界。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0: 街道巷尾，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度行驶，你可以掌握未来。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0: 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0: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3: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4: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5: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6: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7: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8: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万多呢。
9: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3: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10: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普心天。
11: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想起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12: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3: 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约为每秒340米，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圈半，却也只能浮光掠影。这里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江晨。您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实时收听收看，或者回听回看我们的精彩节目。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3到34度，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在27到34度。现在请您准点对视。

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生活在平凡也是限量版的一天，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这是因为如果发生事故时不系安全带，由于巨大的人已经飞出去了，这根本起不到一点作用，因为气囊的爆发力非常大，如果没有安全带的牵引缓冲而直接撞到正在爆发的气囊上，那后果可能比撞车还可怕。所以想要气囊发挥最大作用，系上安全带这是关键。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安全气囊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江晨。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农历7月11。今天上午10点18分前后，我们正好踩进处暑的门槛，暑期领了退场券，可江南的夏天还攥着衣角不肯松手。像长辈说的，处暑不算秋，闷热在尾头。镇江市区今明两天走的是云底带雷雨，闷热不肯走的路子。镇江今天多云到阴，穿插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地短时雨量大，还伴有雷雨大风，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气温在25到34度，体感还是黏糊糊的夏天味道。明天云量依旧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继续随机来访，气温26到27度起步，最高呢会达到33到34度，副高悄悄发力，闷热感会比今天还要强一些。好，感谢您收听这个时间段的小窝气象，我们稍后再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3: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2: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3: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2: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3: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来相聚，甄选源头好，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天安的含量过高，可能对消费者身体健康造成伤害，消费者应该立即停止使用。好，感谢您收听这个时间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江晨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继续收听镇江交通广播其他精彩内容。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3: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你听，红旗渠誓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7: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3: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8: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3: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9: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队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0: 好球，
9: 好球。
3: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1: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3: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2: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3: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4: 我。
1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1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4: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5: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广州局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预计今天晚间8点到明天上午8点，甬广高铁部分列车停运；明天上午8点到25号凌晨2点，海南高铁西环段部分列车停运。由于天气原因，部分列车可能出现晚点情况，铁路部门会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列车的运行方案。好，感谢您收听这个时间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江晨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继续收听镇江交通广播其他精彩内容。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3: 问 AI 吧，它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2: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3: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2: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3: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4: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5: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6: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5: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6: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5: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6: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5: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6: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7: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8: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9: This is how we do it。
10: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
11: 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12: Hola。
13: 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直击我们。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站在记忆的经纬线上回望，那场180度的转身在岁月里泛起涟漪。我们曾是赤道与极地相拥的奇迹，却在某个黄昏被季风割裂成两片大陆，融化的雪水流淌成北纬60度的眼泪，折射出曾经互为倒影的晨昏线。时光的棱镜将誓言分解成光谱，原来永恒不过是光线偏折的瞬间。当潮汐退去时，沙滩上残留的贝壳仍回响着副热带高压般窒息的温柔，而候鸟早已带着未寄出的信笺飞向另一个半球的春天。此刻月光在子午线上碎成钻石，照见平行时空里永不交错的背影。

当宇宙间微光映出你的眼睛时，仿佛所有温柔都被揉碎成银河的碎屑，飘散在琴键流淌的夜色里。我们何尝不是暗夜中漂泊的旅人，在某个转角撞见那句藏不住的心动，才发现陪伴是最绵长的星光。那些欲言又止的思念被谱成轻盈跳跃的音符，像萤火虫提着灯笼掠过心间，让城市里所有熄灭的窗都泛起暖色调的涟漪。原来最浪漫的守候，不过是成为彼此世界里不熄灭的小星星。

0: 先听好消息吧，
1: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0: 嗯，不错。
1: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0: 什么？
1: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0: 还好还好。
1: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0: 啊？
1: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0: 哦。
1: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0: 关键时刻掉链子，
1: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0: 还好你们动作快，
1: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0: 那还有好消息吗？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别再寂寞的拥抱。
6: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城市霓虹在酒杯里摇晃成星光，当指尖的风代替了海誓山盟，我们终于学会放下攥紧的执念，任心事像飘摇的烛火般忽明忽暗。那些未说破的默契，不必追赶的节奏，原来比精心计算的未来更动人。时光在钢琴键上流淌成河，而我们在漩涡中央跳着即兴的舞步，任凭月光把两个人的影子缝进同一片夜色。原来浪漫本就是命运随手洒落的星辰。

在无尽轮回的时光皱褶里，想见你三个字被刻成穿透时空的咒语。当科技能虚拟拥抱，记忆可云端备份，可那些错肩而过的命运齿轮仍在潮湿的夜里绣成不敢触碰的遗迹。我们终究是握不住流沙的拾荒者，却总在平行时空的残影里固执地收集星辰般散落的相遇瞬间，等某天所有量子坍塌，让那句我愿意在时光尽头震耳欲聋。

霓虹甜心的旋律是城市夜晚的一道风景，霓虹光谱里摇晃着两颗渴求浪漫的心，那些闪烁的电子音符像午夜街头的露水，既折射的斑斓，又藏着转瞬即逝的脆弱。当合成器浪潮漫过钢筋森林，我们都在寻找能接住心跳的怀抱。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裂缝里，用体温确认彼此真实的存在。歌词里循环的甜心，不是幼稚情话，而是被霓虹浸泡的灵魂，在虚妄中打捞真实的锚点，让每个午夜游荡者都成为发光的情书。来听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霓虹甜心。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风暴，我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首先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下面请您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时光悄然流淌，我们在电波中与你共度每一个精彩瞬间。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
1: 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继续关注环形路段，即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附近，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路段，即5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往浙江方向颍山枢纽路段，即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白马附近，以及苏纳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路段，受到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现场车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的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晨点再见。
2: 下面来关注新闻。记者昨天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六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已经根据财政部通知陆续发布公告，明确了最新的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的执行要点。多家银行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那么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呢，既可以全部用于个人的消费贷款，也可以全部用于信用卡分期业务，也可以根据个人需求分配两者的比例。在最近召开的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王富珍表示，八月中上旬新冠疫情达到高峰平台期，现在已经出现了下降趋势，南方疫情下降趋势较为明显，今夏疫情整

0: 体强度与前两年相当，疾病仍然是以轻症为主。昨天，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秘鲁相关机构正式的签署考古合作协议，将联合开展卡拉尔文明考古研究。那么卡拉尔文明兴起于秘鲁北部的海岸，那么年代从公元前3000年延续至公元前1800年左右，是美洲迄今发现的最早文明。那么这是中国考古机构首次正式进入南美洲开展联合考古工作。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 FM 88.8。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3: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2: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4: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5: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啊、
4: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6: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7: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8: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9: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0: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1: 不在乎暑气蒸人，
12: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11: 不在意骄阳似火，
12: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11: 不理会疾风骤雨，
13: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11: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12: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1: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4: 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
15: 淡淡茶香，和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1+1的阅读好时光。

可是生又不生，落也不落，一团红晕。管事员对着手拿的扩音器只顾喊往前看往前看，他们大多凭栏站在传送带的两侧。我悄悄地向近旁的一个穿着灰色制服的请教，我们是在什么地方。他笑着说，老太太翻了个大跟斗还没醒呢，这是西方路上，那边是红尘世界，咱们正往西去。说罢也喊往前看往前看，因为好些乘客频频回头，频频拭泪。看着这番景象，我便又问，咱们是往哪儿去呀？他不理睬，只用扩音器向乘客广播，乘客们做好准备，前一站是孟婆店，孟婆店快到了，请做好准备。前前后后传来纷纷议论，哦，上孟婆店喝茶去。孟婆茶可喝不得呀，喝一杯什么事儿都忘得一干二净了呀。喝他一杯孟婆茶，一了百了。我可不喝，多大的浪费呀，一杯茶冲掉了一辈子的经验，一辈子不都是白活了吗？你还想抱住你那套宝贵的经验再活一辈子吗？反正我不喝，反正也由不得你。管事员大概听惯了这样的一些议论，有一个就用扩音器耐心地介绍起了孟婆店。孟婆店是习惯的名称，现在叫孟大姐茶楼。孟大姐是最民主的，喝茶绝不勉强。孟大姐茶楼是一座现代化的大楼，楼下茶座只供清茶，清茶也许苦些，不爱喝清茶的可以上楼去。刚才呢，和大家在好书推荐当中，我们一同分享到的呢是杨绛的作品《江饮茶》。那我们挑选到的呢是全书的续篇《孟婆茶》。你从字里行间里有没有一些画面感，在船上的感觉，以及你脑海当中那种茶香四溢？耳边和你来听见金志文《那盏茶》。

0: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儿童阅读写作指导师张杰，坐听书中良言，讲述心灵成长，领略生命精彩，只言会语，别样人生，敬请收听青罗读书。
1: 无论年老还是年轻，无论贫穷还是富裕，无论患病还是健康，每个人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全民阅读心，我的喜欢，你的新鲜。

0: 全民阅读心，书香润人心。即将听到阅读推广人客家分享蒋勋的作品《书法汉字之美》。
1: 大家好，我是客家，今天给大家分享蒋勋的《汉字书法之美》这本书。本书是蒋勋写给每个中国人的书法美学，唤醒每个中国人的书法记忆。作者蒋勋是福建人，1947年出生于西安，知名画家、诗人与作家。5000多年前，象征黎明曙光的第一个汉字出现了。文字在天地之间被创造出来，在动物骨骸、金属、石头、竹简、纸帛上被记录下来。到了现代，汉字不曾消失，不肯遗忘，更加拥有悠长丰沛的活力。作者以其独特的美学情怀诉说动人的汉字书法故事。大汶口文化出土的一件黑陶尊，器表上用硬物刻了一个符号，上端是一个圆，像是太阳，中间一片曲线，最下端是一座有5个峰尖的山。这是目前发现最古老的汉字，比商代的甲骨文还要早。这个符号如果是旦这个古字，则包含了日出、黎明、朝气蓬勃等许许多多的含义，却只用一个简单的符号传达给视觉。一个旦字是文字，也是图像，更像一个诗意的句子。甲骨文字是卜辞，商朝出名，相信死去的生命都还存在，这些无所不在的灵或鬼可以预知吉凶祸福，用毛笔蘸染朱红色颜料，在上面书写祈愿的句子，书写完毕再用硬物照书写的笔画契刻下来。商代的文字不只是刻在牛骨龟甲上的卜辞，也有在青铜器上铭刻的文字，通称经文。青铜器是上古社会庙堂礼器，有一定的庄重性，刻在青铜器上的图像符号也必然相对有正体的意义。唐代也发现了西周刻在石头上的文字，也就是著名的石鼓文。石鼓文在书法史上的重要性常常被认为是大篆转变为小篆的关键。东晋永和9年，王羲之和友人

0: 人们在汇丰合唱的初春，在山水间饮酒咏唱，最后决定把这一天即兴的作品收录成《兰亭集》，成为书法史上天下行书第一的《兰亭集序》。唐代中期被称为天下行书第二的颜振卿记事文稿，记到安史之乱中丧生的还不到20岁的侄子颜季明，血泪斑斑，涂改圈画更多，笔画颠倒错落，也是一篇没有誊录以前的草稿。北宋苏轼被贬黄州，在流放的苦闷里写下了《寒食帖》，也是一篇草稿，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书法并不只是技巧，而是一种审美，看线条的美，点捺之间的美，空白的美，进入纯粹审美的陶醉，书法的艺术性才显现出来。汉字书法之美不仅在纸腕之间，而且是呼吸，是养生，是身体的运动，是性情的表达，是做人处事的学习，是安定保佑的力量，最终成为与自己相处最真实的一种仪式。东方书写的敬意与喜悦就在你我的指尖心中。我是客家，让阅读成为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1: 好，再一次谢谢客家的分享。那我们的节目呢，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你的加入，欢迎大家能够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 我们共同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来听见古风见字如面。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小窝气象。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多云的天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3到34度，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小窝气象，我们下一时间点再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0: 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1: 青罗
2: 淡淡茶香，喝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一加一的阅读好时光。

0: 轻落读书继续和你在电波当中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马上和你一起经典的力量。今天经典的力量，我们又会分享哪一些经典好书呢？
1: 大家好，我是作家蔡永祥。最是书香能致远，腹有诗书气自华。要想让阅读变得与众不同，请您锁定频率收听轻罗读书。
2: 轻罗，经典是盛开白莲，让你内心明净；经典是营养早餐，给你精神食粮；经典是暗夜航灯，陪你走向天明。经典的力量。

经典的力量，和你一同感受经典。我们来分享几部暖心小说。首先和你分享到的是豆瓣评分 7.9 分的作品，叫做《清单人生》。人生啊，被规矩呢框得密不透风的时候，总有人会用一场意外把生活重新过暖。那么在这样的作品当中呢，有一个一辈子活在清单里的女人，她用刻板的行为包裹住了内心的脆弱，自以为呢守着秩序就能够安稳一生。然而丈夫的出轨让她原本看似牢不可破的世界轰然坍塌了，于是呢踉踉跄跄地跑进了一座被世界遗忘的小镇。在这个从来想也不敢想的世界里面，60多岁的他开始奇迹般的重建自己的人生。这本书呢，其实没有太多刻意的煽情，只有细碎到动人的温柔以及救赎。接下来的作品，我们似乎更加熟悉一些，叫做《长腿叔叔》，豆瓣评分8.1分。这本书呢，被誉为百年难得一见的好书。主人公呢，朱棣啊，从小在孤儿院长大，自卑又敏感，以为呢自己一生都要困在黑暗当中。一位匿名好心的人出现，默默地资助他去上学，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他定期写信汇报生活。他不知道对方到底是谁，只是凭借着模糊的身影称他为长腿叔叔。从此呢，他用活泼真诚而且带着一点小调皮的文字，把原本那个灰暗的日子渐渐地过成了闪闪发光的诗。虽然说呢，这个长腿叔叔啊从来不回信，却是一直默默地看着他成长。至于长腿叔叔究竟是谁，其实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因为这部全世界销量破亿的故事，最终答案一定会让你感动到无以复加。

接下来要和你分享到的这部经典作品叫做《坟场之书》，豆瓣评分是8.2分。那么凭借着这样的一本书啊，作者呢是拿下了雨果奖，还有纽伯瑞金奖。那么这本书讲的呢是一个婴儿逃离杀手的魔掌，被坟场里的鬼魂们养大的故事。小男孩呢在襁褓当中失去了父母，却意外地到了一座古老的坟场。坟场里的鬼魂们收留了他，给了他一份纯粹的爱和保护，坟场呢就成了他最为温暖的家。如果说啊，你曾经喜欢《寻梦环游记》的话，那么这样的一部作品大概也会把你感动到吧。继续和你感受经典，这部作品豆瓣评分是8.7分，叫做《游顶天家族》。古老的京都呢，生活着人类、天狗、狸猫三个种族。下鸭家的老爸呢，被做成了火锅，留下了四只不靠谱的小狸猫。这一家子呢，每天都在折腾来折腾去的。但是那些奇幻而且有趣的故事，却是充满了各种让人忍俊不禁的温暖和幽默。这本书的封面上还印着这样的一句话，就是有趣才是活着的终极目标。而如果你感到当下的日子有一些乏味，或者说有一些些无聊，那么这本书一定会让你重新看到生活火热的一面。经典的力量和你分享到的是今天最后一部作品，叫做《禅食语》，豆瓣评分是8.9分。少年文四郎和邻家女孩阿福啊，在时代的洪流当中呢，一生只说了几句话，却是彼此惦记，相爱一辈子。15岁的下级武士文四郎在河畔呢救下了邻家的少女阿福。那么在那样的一个蝉鸣如雨的夏日呢，一段青涩的初恋就悄悄地发芽了。可是命运突然发生了变化，父亲呢被卷入到了一场争斗当中，那么文四郎呢就沦为了罪人之子，一夜之间呢也是受尽了冷眼和排挤。好在呢和命运漫长的这个磨砺当中啊，他没有就此沉沦，而是在低谷守住了善良和初心，也等待着和阿福再相见的那一天。藤泽周平把这份含蓄到极致的暗恋呢写得动人心弦。以上就是在今天经典的力量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几部暖心小说，耳边和你来听到苏运莹《生活倒影》。

0: 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和哥哥的美好心愿。谢谢大家，
2: 是谢谢何若琪同学的分享。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大朋友和小朋友的加入。大家可以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或是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 我们共同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耳边和你来听到周杰伦《彩虹》。

青楼读书，欢迎大家能够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是圆圆。青楼读书节目呢，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
2: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3: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4: 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5: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4: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2: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6: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4: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7: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8: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9: This is how we do it。
10: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
8: 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11: Hola。
0: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2: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我们的婚姻》讲述了名牌学府毕业、热爱摇滚的全职妈妈沈慧欣，将孩子抚养到学龄年纪后重返职场，却因此与丈夫盛江川产生分歧。两人逐渐找回对彼此的爱恋，重新审视婚姻的意义，决定携手共度的治愈系清洗生活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55集。
13: 沈鹏转身就往厕所里走。
14: 所以说，原配的婚姻如果能够修复，就尽量修复吧。二婚其实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
15: 蔡胜美，你差不多就得了。
16: 你跟我爸和我跟盛江川的是一回事吗？你说我爸腿都断了，你非逼他在厕所里待着干嘛呀？老沈，蔡胜美演完了，你出来吧。
13: 晚上，沈慧欣坐在卧室里，盛江川近期的表现在他的眼前过起了电影。
14: 盛江川那个律师啊，被他解约了。
15: 你怎么知道的？
14: 他打电话告诉我的。
17: 没有办法啊，糖糖，没事啊。你跟妈妈先下去，就像演习一样，快点啊！
15: 不是，你有什么办法能下去？
17: 行了行了，糖糖帮我一下，快点。

0: 我爱吃什么水果？
1: 杨梅。
0: 你看，你都知道，他一个天天跟我生活在一块儿的人，他不知道。
2: 一会儿说你喜欢吃车厘子，一会儿又喜欢这个杨梅，我又不是你肚子里蛔虫，我哪知道你那么善变啊？
0: 我什么时候说我爱吃车厘子了？我那是怀孕了，我想吃，我老怀孕啊，我怀6年孕啊。
1: 你别告诉我，你是为了杨梅要跟他离婚。

0: 骑自行车都来了，谁知道救援了怎么还没来？哎呦，
1: 爸爸不是来了吗？
2: 爸爸来了有什么用啊？爸爸来了能给车充电啊？
3: 这孩子来讲，就是开心的一天，郊游、烧烤、野餐、露营，全是他喜欢的事儿。
4: 我想跟你聊聊。
2: 你的律师没告诉你，咱俩私底下最好不聊天吗？恭喜啊！我听说你那个项目过了。
0: 要不我晚上我订个餐厅，咱们出去庆祝一下。那个，我想跟你说说那个李阿姨的事儿。改天吧，太累了。
5: 沈慧静拿起手机拨通了律师的电话。
0: 喂，刘律师，不好意思啊，这么晚给您打电话。我想跟您说一下那个起诉离婚的事情，我就撤诉了。
5: 啊？不起诉了？
0: 对。 因为之前一直也是顾虑我妈那套房子，现在不存在问题了。她不要求分割了。对，所以咱们之间的协议就到现在为止吧。我会按照协议支付您的律师费，谢谢您这段时间的帮忙，谢谢啊。
6: 客厅里传来了糖糖和沈一阳的打闹声。
0: 我现在有点事儿，我回头跟您聊啊。
6: 沈一阳，你作业做完了吗？没做完。
7: 待会儿你妈打视频来，你自己跟她说啊。
8: 我不怕。
7: 小静，你打我！
8: 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7: 打你哪儿了？啊！你别喊呀！打你哪儿了？
6: 董思佳在卧室里给趴在床上的董爸爸贴膏药，董妈妈在一旁收拾行李。
8: 你爸爸的腰啊，也没什么大事儿了，我们就不在这儿给你添麻烦了啊！
6: 说什么话呀？什么叫添麻烦？
8: 我们倒是没给你添麻烦，光给人家宇文添麻烦了。哎，你说这个医院这点事儿啊，什么排队挂号啊，各种检查呀，交费啊，什么取药啊，都是人家一个人跑前跑后的。
6: 你这话说的不对啊，什么叫没麻烦思佳呀？
8: 说的好像女儿不管你一样，我可没这么说。
6: 思佳，那是在外面忙着挣钱啊！你看看她每天晚上几点钟下班呢？啊，一个女人在外面那么拼，搞得这么辛苦，
8: 她容易吗？我没说她容易，她上班也累着呢。那个，但是人家宇文啊，是又照顾老婆又照顾小子，然后买菜做饭呀，车接车送啊。
6: 真的不容易。哎，这说起来呢，宇文这个人真是什么都好啊，但就是可惜呀，一个大男人。
7: 卧室门外，李宇文举起来敲门的手，停了下来。
9: 不是我说你，人家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呢。
8: 以后你不许这么说人家，听见没有？
6: 哎，我说的是事实啊。再说了，我又没当着他的面说。
7: 我又没当着他的面说，跟自己女儿念叨念叨都不行啊！行了行了，
10: 你帮我拍这好不好？我女儿给我贴膏药自拍。
11: 膏药按时贴啊，不够了告诉我们。
7: 好。
6: 李
7: 宇文拿着药瓶，默默地走开了。沈江川出差回来，糖糖和沈一阳在客厅里玩耍，沈慧星正和周莹微信视频。
10: 他都已经三年级了。
6: 这不是说每天照顾好吃喝拉撒就可以的呀，你得帮我好好辅导他写作业。再说了，这马上期末考试了，哎，我跟你讲啊，他这学期的成绩是绝对不可以掉下来的。
12: 是是是，我知道，你放心吧啊，你说你儿子这么不放心，你
6: 早点回来。
7: 不说了啊。
2: 沈慧星抬头看了一眼站在他面前的沈江川，
6: 你笑什么？
2: 我笑你脾气从来没那么好过啊。
7: 那不是我没有理吗？要不是因为蔡胜每人周一能回家，我可不能眼睁睁的看着老沈这么大年纪了再离一次婚。
2: 行了，我出差回来了，咱俩也别一三五二四六了，干脆一人负责一个，我管糖糖，你管沈一阳，行吗？
13: 随便。
7: 糖糖，爸爸回来了。
13: 爸爸。
7: 爸爸出差这么长时间，你也不想爸爸是吧？
13: 想你想你想你想你。
0: 沈慧欣

0: 看着走进小房间里的盛江川也笑了。过了一会儿，盛江川陪着糖糖做作业。
1: 糖糖，学校开始学习写字了是吧？这小时候啊，爷爷教爸爸这个练习写字要从练习握笔开始。你看笔是这样的，用拇指食指夹住笔，然后呢用这个中指托着，让他这么躺着。
2: 他到哪儿啊？他要睡觉吗？
1: 糖糖，你能不能认真一点？爸爸教你这个握笔姿势呢。你看就这样，让他躺在虎口这儿，这样。
2: 啊呜，双前臂躺在大老虎的嘴巴上吗？啊呜啊呜啊呜。
1: 糖糖，爸爸好多工作呢，就陪你学习，你能不能认真一点啊？我跟你说这握笔姿势，你这样把它放在虎口，你别这么攥着，你这样用它，用那个食指和中指夹着，让他们拖着，让他躺在这虎口，啊。
2: 爸爸，我不要你来教我了，我要妈妈教我。
1: 你这孩子。
0: 盛江川无奈只好去找沈慧欣。沈慧欣正在客厅里看着沈一阳写作业。
1: 你女儿不让我教她，让你教。
3: 你可以有点耐心吗？你教你自己的女儿都这么没有耐心吗？
4: 写完了。
3: 三位数加减法列式计算并验算。你这演算方式就是把两个数颠倒过来重新加一遍是吧？
4: 对啊。对什么对？那验算都应该是减法，给我重新写。
2: 现在科技都进步了，这样验算也是可以的。
1: 就是验算不就是重新算一遍吗？
3: 你那叫检查好吗？你交完了是不是？你在我这捣什么乱？你赶紧交你的去。哎呀，
1: 你能不能有点耐心？
3: 快点儿！
2: 反正我不听你的，你说的都是错的。
3: 你把你数学书给我拿出来。快点儿，
2: 给，
3: 演算都不会，就知道跟我顶嘴，跟我犟，一会儿罚你写三页纸，你信不信？哟，你们现在这个演算还真都是加法啊！
2: 我就说嘛，这个演算还是可以的，你不讲。
3: 你哭什么呀？哎，可以就可以呗。别哭了，就不用重新写了呗。
0: 好不容易辅导完两个孩子写好作业，沈慧欣静静地坐在落地窗的窗台上。盛江川拿着两罐啤酒走到他身后，默默地递给他一罐。
3: 谢谢。
0: 盛江川挨着沈慧欣坐了下来。
1: 哎呀，丢不丢人啊咱俩啊，两个硕士，人小学三年级的数学题没弄明白。
3: 我真的记得小的时候是减法，不知道现在怎么改了。
1: 管它是加法还是减法，验算还是检查呢，结果一样不就行了？哎，你听，小舅子还哭着呢，他也太得理不饶人了吧？
3: 那是因为他对一次太不容易了，你没给他辅导作业你不知道，天天错，今天好不容易对一次，可不得使劲哭吗？我跟你说，我没有辅导他作业的时候，我觉得他这个性格我还是挺喜欢的，男孩我觉得皮一点没什么。但是我给他辅导完作业，我真的觉得我心脏现在已经不太好了。
1: 咱们还是先想想咱规矩吧，已经上学前班了，你看他刚才写字那个费劲，照这么发展下去，我都怀疑我能不能活到他小学毕业。来，敬同病相怜的人。
0: 两个人碰了一下手中的啤酒罐，盛江川悄悄地把背靠在沈慧欣的身上，沈慧欣的身体颤了一下，没有躲开。两个人就这样背靠着背，默默地坐了很久。上午，霍连凯来到李小田的办公室外，往里面张望。
5: 支书，
6: 我宽广一些，就是那种真的宽广，不是像现在这样你躲着我，我躲着你。我不是说我这件事情我不想负责，但是那天呢，在公司餐厅里，我偶然间。真是偶然的，我听见你跟沈慧星的说的话，说你不想要一个男朋友嘛，我就觉着我总不能因为这事儿就逼着你做我女朋友。

0: 不合适。但咱们毕竟是同事，在一个公司里头。
1: 我听明白了。我觉得，你说的对，真的不能这样，太尴尬了。那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以后在公司见到就还像以前一样。
0: 我也不是说只在公司里头，我们私下里头，私下里能不能还是做好朋友？咱俩兴趣爱好也挺像的，也聊得来，该吃吃，该喝喝，当然也不能再喝那么多。
1: 你觉得还能吗？
0: 不知道。是。
1: 还当好朋友？试试呗。试试吧。
2: 李小田突然有些哽咽。
1: 那个，你要没什么事儿的话，我
0: 多休息。我用下洗手间行吗？
1: 去吧。
2: 李小田忍不住流下了眼泪。霍连凯在卫生间里突然看见了一只验孕棒，他急忙跑了出来。
0: 你怀孕了？
1: 啊？
0: 你是不是怀孕了？
1: 没有啊。
0: 我看见了那个棒。
1: 你怎么到别人家乱翻东西啊？
0: 我没乱翻呢，他就放在那个架子上呢。
1: 那你也不能乱看啊。
0: 你是不是怀孕了？是我。
1: 不，你别乱猜了。
0: 对，说是，怀孕得一两个月才能验出来，是吧？
1: 啊，
0: 对，那咱那个时间是不对。谁怀孕了？沈慧欣怀孕了。
1: 啊？
0: 沈慧欣怀孕了？
1: 不是，你别乱猜了，行吗？
0: 啊，明白了。明白了，
1: 你明白什么了？
0: 对，他现在跟盛江川闹离婚，所以他现在不敢让江川知道，所以到你这来验孕是吧？
1: 啊，不是，不，你别胡说八道了，不是这样。
0: 啊，我明白了。
1: 你别瞎猜了。
0: 我，
1: 哎呀，你赶紧走吧。
0: 行，我先走了。
1: 哎，你这个事情你千万别让盛江川知道。
0: 不，怎么可能？
1: 真的谁都不能说。
0: 我嘴特别严。
1: 你嘴，你别说啊。
0: 你放心，我肯定不说。多休息啊。
2: 李小田一时不知如何是好。霍连凯兴冲冲地来到盛江川的办公室。
0: 沈慧欣怀孕了。
3: 你说什么呢？
0: 什么？你老婆怀孕了？个傻样，一猜你就不知道。
3: 我老婆怀孕了，你怎么知道呢？
0: 我亲眼所见，过程你就别问了，反正是确认了。
4: 你把这事给我说清楚了，什么叫你亲眼所见啊？
0: 可真逗，我跑过来给你送信儿来的，您还审上我了。你老婆怀孕关我什么事儿？
4: 当然不关你事儿了，那怎么回事啊？
0: 我长话短说，沈慧欣最近不是跟李小田走得比较近吗？
4: 啊，
0: 没事一起吃个饭聊天什么的，突然怀孕了，就找李小田商量该怎么办，被我给撞见了。
4: 我
0: 就是在李小田他们家的洗手间里头看见沈慧晶那个验孕棒呢，没错，怀了，我证实了。
4: 你跑人李小田家去干什么？还是他跑他们家卫生间？
0: 你要当爹了，你管我干什么呀？反正就是证实了，
5: 怀孕了。
0: 不对啊，你们俩。不是分居了吗？我们分居多长时间了？啊？你这时间上，你先别跟那个王律师解约了啊！这事儿可能还得有官司要打。
2: 盛江川有点懵了， 他想起了昨晚沈慧欣打完电话又吃起了青口梅。
6: 我这连觉都不够睡呢，我最近困得要命，老觉得特别乏，胃口也不好。我跟你说，我那生理期最近都特别不正常。啊，我不去，谁结婚我也不去，你想去你自己去吧啊。
3: 这么晚还不睡啊？
6: 嗯，工作呢。
3: 行，抓点紧，早点睡啊。
6: 嗯。
7: 高楼在上升。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我们的婚姻》录音剪辑的第55集，导演沈岩、刘海波，主演白百合、佟大为、蒋欣等。编辑解说古舟，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小窝气象，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3到34度，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小窝气象，我们下一小时再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我们的婚姻》讲述了名牌学府毕业、热爱摇滚的全职妈妈沈慧欣，将孩子抚养到学龄年纪后重返职场，却因此与丈夫沈江川产生分歧。两人逐渐找回对彼此的爱恋，重新审视婚姻的意义，决定携手共度的治愈系清洗生活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56集。
1: 沈江川摇了摇头。
2: 老弟，算时间了吧？啊，
3: 孩子是你的吗？
4: 少废话，
3: 我这不是担心你被绿吗？
4: 沈慧星他要跟我离婚，我信。离婚以后他再找别人也不奇怪，但是你要说在婚内他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儿，我绝对不信。
3: 信任。我最近也发现了，有些女的吧，跟你在一起冷冰冰的，嘴里也说不出什么好话来。但是你跟他在一块儿吧，就觉得安心，哎，就好像是那种秋裤扎在袜子里的安心。
4: 你说沈慧星她怀孕了，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3: 没什么为什么，就不想要这孩子，还不是你们那离婚给闹的。反正你是不想离，我早看出来了，没出息的样子。现在关键是他。他如果铁了心要离，这孩子他就不会要。你想怎么办？
4: 你先帮我个忙，别让他们知道我已经知道沈慧星怀孕的事儿。
3: 哦，我不敢告诉他，我答应李小田不告诉你。
4: 你答应人家，你还告诉我？你这回得说话算数啊！我不能让沈慧星觉得我是因为她怀孕了我才要跟她和好的。这本来也不是因为她怀孕，
3: 明白？你现在就是假装不知道沈慧星怀孕这事儿，哎，然后回去开始对她献殷勤，正好这段时间她内心柔软，很快你们俩涛声依旧，她就该跟你说了，哎，我怀孕了，你这假装一惊喜，嘿，我当爹了，皆大欢喜，是这套路吧？
4: 什么叫套路啊？我就是这么想的。既然老天爷又给一次机会，那我得抓住这次机会。
3: 抓住。
4: 我是真的想跟他好好的重新开始。当他就要当姐姐了。
1: 晚上，陆维斌推开了家门。
5: 我回来了。
6: 妈妈，爸爸回来了。
5: 儿子。哎呦，想不想我？
6: 想。
5: 哎，乖儿子。
6: 爸爸，你给我买了什么东西？
5: 哎，玩具，吃的，啊，去吧，拿屋里自己拆着玩去吧。
1: 蒋静坐在沙发上一声不吭。陆维斌从包里拿出一个首饰盒，走到他身边坐了下来。
5: 别看电视了，看首饰吧。啊，当季新款，给你戴上啊。哎。好看，像你这样脖颈细长的女人戴项链最好看了。
7: 这样的项链我已经有很多条了，是不是你每次出去做对不起我的事情之后都会买一条回来送给我以示补偿？
5: 小海呢？想多了，真的。我有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啊？小孔的事儿我承认，我带他出去应酬，确实算是不拘小节吧，我没注意好分寸。但是我跟他真的就是普通的同事关系，我以后一定注意避嫌，不行吗？哎，我觉得啊，你是一个特别明白事理的女人，你就没必要为这种莫须有的小事儿。对，莫须有的小事儿，为难我也为难你自己了啊！
7: 你怎么会觉得这样的事儿是莫须有的小事儿？ 为什么在你嘴里变成了我为难你？
5: 不是吗？哎，你说你生活这么富足，也这么幸福，如果你非要给自己加上情感洁癖的话，那不就是为难你的男人，也为难你自己吗？何必呢？
7: 不是我情感洁癖，是你的生活实在是太混乱了。难道我作为你的老婆，我不应该去？
1: 陆维冰甩开蒋静的手，猛地站了起来。
8: 静静，
5: 你别老说话这么阴阳怪气的，行吗？啊？
8: 你应该知道，作为男人在外面打拼事业，偶尔应酬一下，这是难免的。你也应该了解，在我们这个圈里，有一些逢场作戏的事，这很正常。
1: 陆维冰肆无忌惮地直视着蒋静。不久，蒋静和李小田、沈慧欣在酒吧里见了面。
7: 没有男人会直接承认这种事儿的，都是说迫不得已，在外面打拼，逢场作戏。
9: 其实陆维冰他爸也是这样，他爸早年下海生意做得不错，在外面也是花花草草一直不断。我还记得他爸有一次跟我说，你大可以放心，我们家的男人无论在外面怎么玩，家里一定都是红旗不倒，没有人可以取代你的位置。昨天晚上陆维斌在跟我说这一切都是逢场作戏那一刻，我突然觉得他的样子跟他爸爸在重合，所以那一瞬间我就突然觉得无论我怎么闹都不可能重塑他的三观，一切就看我自己到底能够忍到哪个底线了。
10: 所以怎么着，还打算继续忍？
9: 我觉得你们说的对，我要拿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我不可以再这么下去了。把那个律师介绍给我，我要跟他咨询关于离婚的事儿。
11: 好，我把刘梅律师电话给你。
1: 转天，蒋静就和刘律师见了面。
12: 蒋女士，既然是沈小姐介绍的呢，那我客套话就不多说了啊。您提供的和陆卫兵先生的婚前协议呢，我已经看过了。我冒昧问一句啊，当初签协议的时候，您请律师了吗？
9: 没有，那时候没觉得有这个必要。
12: 那为什么有必要签这份婚前协议呢？
9: 当时就是不希望让别人觉得我是因为情而跟他在一起的。陆维斌也很心疼我，不希望我被亲戚朋友说三道四，所以就让我签一个婚前协议，我也答应了。
12: 这份婚前协议是谁提供的？
9: 他说他朋友那儿有一个制式的协议模板，拿来签一下就行了，就省得麻烦了。怎么了？
12: 看来这位陆先生是早有准备啊。
9: 什么意思？
12: 首先，第一，这份协议书绝对不是什么制式模板，这是一份非常专业的合同，可以说是滴水不漏的。其次，据我判断呢，这份协议书是出自于我行业内顶级大律师之手，而且是为陆维斌量身打造的，这里面的条款已经最大限度地保证了他所有的权益，甚至于
9: 什么？
12: 甚至于这里面的一些条款对于你来说是非常非常严苛的。我把话说白了啊，如果你们俩离婚了，他所有的婚前财产，也包括你们目前共同居住的这套房产，那跟你是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什么也别想得到。
9: 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他从刚开始结婚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算计我了？
12: 可以这么理解吧，所以我们目前可以争取的呢，就是婚后财产这一部分了。蒋女士，你得好好想一想，陆维斌名下的财产到底有多少？他有多少公司？他在里面占的股比有多少？公司主营业务是什么？银行存款有多少？名下的动产、不动产加起来一共有多少？这些情况你都清楚了解吗？
9: 我都只知道大概，不了解细节。
12: 那您这个情况，到时候打起官司来，你会非常被动的。
13: 嗯，虽然我不太清楚他到底有多少钱，但是我知道他一定有钱。这么多年他一直都很忙，经常就是半个月、一个月都不在家，而且他亲口跟我说过，他生意做得很不错。好，即便是婚前财产我分不到，但是婚后的财产也至少应该有我一半吧。
12: 嗯，从法律上来说呢，是这样的，如果有的话。
13: 什么意思？
12: 张女士，这样吧，咱们一步一步来。我先去了解一下陆维斌的财务状况。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啊，你跟陆维斌当面提出了离婚诉求了吗？
13: 还没有，他出差去了。
12: 非常好，咱们先不要说，免得打草惊蛇了。要防备他提前转移财产。
1: 下班后，盛江川接回了唐唐和沈一阳。他正把买回来的瓶瓶罐罐往厨房里放，沈慧欣回来了。
14: 回来了？
15: 嗯。
6: 妈妈。
16: 哎，宝宝。
6: 姐姐。
16: 嗯。什么意思？这是你买的？
14: 啊，以前家里的大采购都是你去的，以后这事儿你不用管了，我来。
16: 你来？
14: 啊。我今天把这个生活用品都清点了一下，油盐酱醋，还有这个卫生纸、纸抽，还有那个厨房用纸，我都补了一些。总之，以后家里生活用品的采购都包我身上了。我也没别的意思，我就是以前这方面做的很不够，从今天开始我就多做一点。有什么需要我做的，你随时吩咐。
6: 还给我买了海
16: 边
6: 零食，
16: 是吗？
14: 啊，对了，我还买了点坚果放在卧室了，补充脑力的。
16: 哦，嗯，谢谢啊。走，咱俩看看去。嗯。
1: 晚上，李小田一个人躺在沙发上看手机。
13: 建议到医院做 HCG 检查。二姐去趟医院。
1: 沈慧欣洗漱好回到卧室，意外看见床头柜上放着一杯热好的牛奶，留下的纸条上写着趁热喝。她端着牛奶站在卧室门口，看着盛江川住的小房间，心里暖暖的。第二天，李小田到医院做检查，他的对面坐着一对小夫妻。
17: 哎，老公
18: 啊，
17: 老公，我这颈椎疼，你给我按按。
18: 哎呀，你颈椎疼就玩手机玩的，你别玩了。别人都说了，这怀孕期间玩手机容易影响胎儿。
17: 那你知不知道，心情不好对胎儿影响更大？我这可是为你生孩子，给我揉揉都不愿意。要不你生一个试试？
18: 行行行，我生不了，我伺候你行了吧？
17: 这还差不多。你轻一点。
1: 李小田笑了，可他立刻想起了霍连凯到他家吃馄饨时说过的话。
19: 结婚亏本论，这点馄饨够咱俩吃的吗？
16: 你又没提前跟我说你要来，将将够吧。你这结婚亏本论我听明白了啊，你不打算结婚，那你打算要小孩吗？
19: 不要，再多个孩子这馄饨够不够吃的？哎，除非是，要是有个女的愿意无条件的跟我生个孩子，不是为了跟我奉子成婚，也不是为了拿孩子捆绑我，更不是为了找一个长期饭票，总之就是，不要钱，不要名分，我可以考虑。
16: 你这个倒是不亏本哈，但有点亏心啊。
19: 我不亏心，我特别不喜欢有些女的，就老是拿生孩子跟男人讨价还价。动不动就我给你生孩子，你就要怎么怎么的，这孩子难道就不是你的吗？你要是没有儿孙满堂的这种需求，你生什么孩子呀？拿哪个锅下那个锅行吗？
16: 行，多放点水啊。
19: 啊，
1: 李小田呆呆的坐在那儿。
15: 二十九号李小田，谁是二十九号李小田？李小田，三十号。
20: 啊，知道知道知道。
21: 婚姻六周。要还是不要？结婚了吗？
20: 没有，没有。
21: 今年三十五周岁，一般过了三十五，临床上就会定义为高危妊娠。所以我们有义务告知一下，不管你要还是不要，最好早做决定。
20: 那医生，你说这个早做决定，那是多，就是我有多长时间考虑呢？
21: 这个要看你自己呀、啊。我只能说，三十五岁初次怀孕，临床上来讲，那孕龄还是大了一些，身体机能以及妊娠反应，还有分娩的痛苦，都会增加。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补充叶酸，还要做一个全身检查。如果你不想要的话，最好不要超过九周。
20: 九周是吧？
21: 嗯。总之呀，慎重考虑，早做准备啊。好，就这样啊。
20: 谢谢医生。谢谢。嗯。
1: 下午，沈慧欣把唐唐和沈一阳接回了家。
22: 进进进进进进。十五分钟的动画片啊。
23: 好。
24: 回来了。
23: 嗯。
22: 怎么那么臭啊！
24: 啊，那个什么，厨房的下水可能堵了，我就想通一通，谁知道这下边这些弯弯绕装不回去了。
22: 这弯弯绕绕就是防臭、防反味的啊。啊，
24: 没事，我上网查了，我知道怎么装了，你甭管了，你赶快去，这味儿太大了啊！去歇会儿。
1: 沈慧欣看着戴着口罩和手套清洗下水管的沈江川，一时还不太适应。转天下午，沈江川接回了唐唐和沈一阳，还给他们讲故事。
25: 春秋时期，魏国的国君魏庄公非常宠爱他的儿子周瑜，曾经跟随魏庄公多年的老臣石阙是一个异性。
23: 哎，
24: 回来了！哎，你别做饭了，我叫了外卖了，五分钟就能送到。你换个衣服，洗个手，一会儿就可以吃饭了。
23: 姐夫，你快读
25: 啊！啊，读读读读读。石阙是一个一心为国的忠臣，他劝诫魏庄公说：“您千万不要过于溺爱周瑜，应该让他刻苦学习。”
1: 晚饭后，沈江川推掉了应酬：“
25: 哎，老张，我真出不去，我最近那个有点忙，你等我忙完这阵子的好不好？我组局，我请你，好不好？啊？哎哎哎，你别动，我来，到那儿歇着。”
1: 沈江川抢下了沈慧欣手里的碗和盘子。周末，沈慧欣辅导唐唐写作业。
22: 哎，写的真好。
6: 还是妈妈教的好。
22: 好乖。
24: 奇了怪了，你说这怎么一双袜子放进去，怎么就少了一只呢？
22: 啊，待会儿妈妈来检查。嗯，
24: 跑哪儿去了？
1: 沈江川正在阳台上洗衣服，沈慧欣悄悄地看着，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晚饭时，一家人其乐融融。
6: 爸爸，
24: 嗯，
6: 我考你个脑筋急转弯啊。
24: 嗯，考。
6: 就是一个蜘蛛从十五楼不小心掉到地下。嗯，那他为什么一只手不见了？
24: 给摔掉了？
6: 不对。
24: 嗯，
22: 胸口。
24: 哦，这么抱住胸口，他往下掉的时候，他就没有阻力了，是不是？
6: 不对，他是一只手在拍胸脯，说吓死我了，吓死我了，
24: 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吓死我了，是这样是吧？
6: 是。
22: 收不住，
24: 别笑，别笑。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首先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多云的天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3-34度，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7-34度。下面请您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愿我们逐光而行，向阳而生，让灿烂的阳光照亮前行的路。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天将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吉尔京湖高速往北京方向，苏南受放机场至无锡枢纽东桥枢纽附近，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路段 G521 长嘉高速往南通方向董包南枢纽附近， G252 长台高速往浙江方向颍山枢纽路段， G25 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白马附近， G4 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丹阳东河阳路段，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晋江南附近，苏纳桥段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路段受到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车友们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的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0: 下面来关注新闻。稳航探作一体化作业级近海智能无人艇成安一号最近在渤海湾澄海1-1人工岛海域正式的投运了，并且在3级海况下完成了首轮近海测试。成安一号由中国石油大港油田公司牵头，联合中国石油集团工程技术研究有限公司、河海大学自主研制。标志着我国近海油气设施巡检迈入智能化无人作业新阶段。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东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8点甬广高铁部分列车停运，明天8点到25号2点海南高铁西环段部分列车停运。由于天气原因，部分列车可能出现晚点情况，铁路部门将会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列车的运行方案。

0: 上海市市场监管局最近发布公告说，上海佑家科技有限公司召回旗下1500件佑家厨房纸巾，因为该批次纸巾丙烯酰胺含量过高，可能对消费者的身体健康造成伤害，消费者应当要立即停止使用。感谢各位收听这时间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 FM88.8。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3: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4: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
5: 表现，例如说可能我很害怕去做一件事情，
6: 当上厕所了
5: 我就开始出冷汗，然后或者是呢我就不可抑制的去发抖，甚至于有一些成人也会有惊恐发作或者是这些现象出现。
6: 对对对。
5: 那当你在出现这个症状的时候，其实可能在外人看来这并不是一件多大的事情，但是在我们自己本身或者是我的潜意识里，我会觉得这件事情对我造成了很大的一个焦虑或者是恐惧。
6: 对对对。
5: 所以呢我会有躯体化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出来。还有一些孩子他会觉得即使是我去表达了或者是我去说了，那爸爸妈妈也不会有相应的改变，
6: 反而会更加严厉的责备我。
5: 对，所以的话呢，这样长期积累下来的话呢，孩子的这个躯体化的表现反而是会越来越严重的。所以我们在孩子出现这些表现的时候，因为我们家长可能之前已经带他到各个科室去做了各种生理的
6: 检查，对，
5: 排查了各种器质性的一些变化，
6: 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不能所有孩子出现的症状你都觉得说，哎，他就是不想上学然后出现的躯体化症状。首先还是要带孩子去综合性的医院去排查一下，一定要确定是真的没有器质性的病变，这个时候我们才可以开始考虑啊，是因为心理的原因导致出现了身体的不适，是吧？这个步骤是千万不能忽视的啊。当确定了之后，真的是由于内心的恐惧、巨大的这种压力、情绪不好所导致出现这些情况之后，那家长该怎么帮孩子去度过这一关呢？因为不可能你这辈子都不上学，是吧？
5: 对。那其实如果我们排查了器质性的病变，去确定他的确是心理的问题导致的这样的一个躯体化表现，刚才我们说了，第一步其实是要去观察一下孩子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不去学校的。有的孩子可能我们把这个原因解决了，他其实就可以接受，我可以回到学校去。
6: 是。
5: 那如果我完全不知道原因，强硬的把孩子推到学校的话呢，那这样的话呢可能会引起更加严重的后果。所以我们说了，第一步找原因，第二步是我们要接纳孩子的情绪和他的躯体表现，不要强迫他。然后呢我们需要去分解目标，看看他到底是因为什么，还有就是合理的要求。我们很多家长会急于求成，想让孩子立刻回到学校，并且学习成绩要维持的比较好。那这样的话呢，孩子会觉得我去学校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尤其是他之前已经不去，你现在突然让他去，他会觉得我需要去面对老师和同学的目光。那我还需要去完成爸爸妈妈的这样的一个要求。

0: 那这样的话呢，对他来说可能会更加的困难。
1: 嗯，
0: 所以我们在想让孩子去的话呢，那这一开始我们的目标分解如就需要去非常的具体。
1: 嗯，
0: 那假如说我今天只需要你可能去到学校就可以，
1: 哦，
0: 你可以在那边待多长时间，那我们都 OK。
1: 哪怕你上课发呆也行，
0: 慢慢
1: 是吧，只要你去了就行。
0: 对，嗯，然后呢慢慢的我们再去延长时间。还有一个过程就是我们分析的原因具体是什么，
1: 嗯嗯嗯，
0: 是需要去对应去关注，
1: 是
0: 或者是对应去给他做解决。那如果这个原因解决不掉的话呢，那孩子回到学校其实也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1: 嗯，
0: 还有就是如果孩子真的已经在家里不愿意去学校，那我们这个时候其实是建议我们专业的心理治疗师或者是心理医生去介入的。
1: 嗯嗯嗯，
0: 那其实孩子复学是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
1: 嗯，
0: 所以我们一般孩子休学以后想要再复学，很多家长可能走了很长的一段路才成功的给孩子复学。
1: 嗯，
0: 所以呢如果很困难的话呢，我们还是建议去寻找我们专业的心理医生或者是心理治疗师心理咨询师，包括我们现在有复学咨询师。
1: 哦，这么详细。
0: 对，都是可以去寻求一些帮助的。
1: 嗯，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家长的心理状态要保持得比较好。
1: 嗯，
0: 我们在做复学的时候，很多其实不完全是做孩子，有很大一部分的精力其实做的是
1: 家长。因为可能很多时候孩子的这个压力就来源于家长，是吧？
0: 对，
1: 让他们更加的佛系一点，想开一点，孩子渐渐康康的就好，是吧？一步一步的来啊，千万不能着急啊。所以这个就体现出您刚刚讲到的找专业的医生心理医生来去介入的好处了，因为会有一个第三方的一个更加客观的去看待这个家庭问题的一个人，对吧？
0: 对，
1: 从父母和孩子双方来找问题去共同解决它啊，可能会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啊。另外呢，是有些家长会觉得说啊，我好不容易把孩子送进去了，是吧？哎，这个好说歹说愿意去学习了，然后呢又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注意力分散啊。比如说在这个上课的时候，或者说哪怕是在家看书的时候，只要是看正经的这个学业的科目的时候，就开始频繁的多动，一会儿上厕所啊，一会儿要这个拿个什么东西吃一下啊，总之就是不肯坐在椅子上，注意力完全不集中，不认真听讲啊，容易分心。然后上课的话呢，哎，他呢倒也不会制造什么其他的噪音，也不会扰乱课堂的秩序，但他会干嘛呢？就一个人发呆，是吧？或者说哎，玩一玩自己的衣服啊等等一些这个行为啊。那如果说出现了孩子有这个注意力分散，特别是在学习的时候注意力分散的这个情况啊，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稍后在节目当中也是会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儿童保健科的吴瑞副主任医师。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2: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3: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小窝气象，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3到34度，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小窝气象，我们下一小时再见。
2: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世界卫生组织曾经明确指出，合理运动是最具性价比的健康投资之一，能够有效地预防多种疾病。但不少人在运动健身的路上，常常陷入一个致命误区，把练到位等同于练到累。事实上，

0: 的场所他依然很皮吗？还是说就是带他去吃饭，带他到要坐在这里，这个场所是不可以随意跑动，不可以太皮的。那假如说他是可以控制的，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认为他是一个正常的，可能就是调皮的问题。那假如说他没有办法控制，不管在哪一个场合我要求他坐下来，或者是他没有办法去控制自己，在多个场合都是这样的表现，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可能就认为他其实是超出了正常范围的皮，
1: 需要介入了。
0: 对，所以主要看的并不是哎他怎么皮，那我们要看的其实主要的是他的控制能力。
1: 控制能力，
0: 对，
1: 对，有些孩子可能在让他觉得有安全感的环境当中他会放肆一些，但突然间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或者家长很严厉地告诉他你不许大吵大闹，你要规规矩矩地坐着的时候，他其实在这个场合下他还是有这个自控能力的，那就不算是超过这个范围的这种。另外一个就是有没有就是小的时候是相对比较正常的状态，然后呢到了上学的时候高注意力不集中的这个情况呢？
0: 这种情况其实也是有的，就忽略掉的一类情况，反而表现是更严重的。动障碍我们看到他注意缺陷其实是放在前面的，尤其是我们有一些孩子他不爱动，但是他的注意力反而是
1: 集中
0: 不好的
2: 对
1: 啊，你看他好像很规规矩矩的坐在这儿，他其实脑子里在云游。
0: 对，就是我们有的家长说我们之前有很多女孩子她可能幼儿园的时候也很文静，然后呢也不是太爱动，但是到上学的时候或高龄的时候被诊断了注意缺陷多动，那家长就很
1: 纳闷，
0: 就很疑惑，
1: 怎么会突然间被诊断出来？
0: 对、
1: 这个，
0: 为什么我们家不爱动，但是还是被诊断了这个
1: 多动症？
0: 那后来有一个家长就给我总结了一下，他说：“哦，医生，我知道了，我们家虽然不动，但是他的脑子一直在动，
1: 疯狂的在动。
0: 这其实是
1: 有迷惑性的，这个有迷惑性，可能需要家长更多的去关注孩子，你究竟在想一些什么东西，是吧？
0: 对，其实我们观察比较仔细的老师其实是可以观察到的，
1: 人在心不在。
0: 对，孩子在听课的时候，明显的感觉这个眼神
1: 飘忽，
0: 已经在飘了。
1: 对对对，所以这个可能也需要家长更加用心的来去关注一下哈。最后，我们再来说一孩子的一个行为，就是易怒易躁。啊，有冲动易怒，稍微有点儿不顺心他就会大发脾气啊。刚刚在这个广告的时候我也跟您分享了一个我认识的一个小朋友啊，一遇到不顺心的事就开始尖叫，然后那个分贝还特别高啊。或者说有些孩子他是表现为攻击性很强，甚至于会有这种打人的这种冲动啊，这个是怎么个情况，又该如何去说一说吧。
0: 其实这个发脾气呢很多孩子都会有，那具体他后续发脾气是什么样的形态方式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日常的情绪处理方式也是有关系的。那当孩子出现发脾气的情况，或者是有易怒易暴躁的这些情况的时候呢，首先家长一定要注意我们的情绪要是稳定的，当我们很稳定的时候，孩子的情绪其实是慢慢的会下来的。那假如说这个孩子发脾气是想要获得某样物品，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建议去抱你，我可以有其他的表现或者安抚，我们也可以采用隔离或冷处理的方式。慢慢的等孩子平静下来了之后，我们一定要注意需要去拥抱我们的孩子，不能让孩子有一种我被遗弃的这种感觉。当他去发脾气的时候，发现我并没有达到我的目的，发脾气的这样的一个频次会在操作的时候，很多家长学会了冷处理，但是用错了之后就变成了冷暴力。所以我们在采用这种隔离和冷处理方法的时候呢，一定要记住让孩子知道，虽然我没有满足你，但是我一直在
1: 爱你，
0: 对，
1: 我是爱你的，
0: 但是我一直爱你。

0: 即使有的时候我生气了在数落你，说完了道理之后一定要让告诉孩子，那我其实是爱你，模式流程都做完，然后呢孩子也感受到我的确是爱他的，包容他的，那慢慢的他其实发脾气的频次是会降低的。
1: 嗯嗯嗯，家长要有耐心，
0: 对，
1: 要跟孩子过几招，要得有几个来回是吧，
0: 对，
1: 慢慢的就是也是在磨孩子的一个性子的问题。
0: 嗯，也不算去磨孩子性子、
1: 嗯、
0: 因为有很多家长他会觉得孩子的性子太急了，我要去磨一磨你
1: 啊，对啊，
0: 但是这其实有这个心理了之后其实家长就把自己放到了一个高位
1: 哦，
0: 或者是他就觉得我是在磨砺你而不是在包容你
1: 哦。
0: 嗯，他你要给孩子的印象是你其实是可以发脾气的，发脾气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但是我们要和他约定好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那下一次如果有发脾气的时候，其实家长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寻找，当我有情绪的时候，我可以如何去疏解，替代的方法给他，那孩子就永远只会去发脾气，
1: 只会用那一种方法来去表达自己的需求。
0: 对、
1: 嗯、
0: 但是其实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家长在有脾气的时候
1: 你
0: 是
1: 怎么
0: 如何发泄的。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首先来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多云的天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3到34度，明天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下面请您整点对时。

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快乐就是前方有路，身旁有你，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晋江南到晋江路段，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到常熟开发区之间，南通开发区到竹航附近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缓慢。另外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到梅村服务区朔放枢纽路段， G1521 长江高速往南通方向白毛路段，G1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路段，吴江南到平望枢纽，往杭州方向颍山枢纽路段， G25 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宜兴东附近， G42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丹阳东路段，G4221沪武高速往上海方向茅山路段， S39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丹阳新桥路段都是有着车辆排队通行的情况，请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2: 下面来关注新闻。交通运输部日前正式宣布，15-57我国将会全面贯通延边 G219 G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 G228 骨干通道，三条国道首尾相连，形成一个环绕中国沿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2/3。江苏省地方金融管理局、省住建厅等五部门最近联合发布《江苏省金融支持城市更新工作若干措施》，从优化信贷支持、深化多元协同、强化机制保障、守牢风险底线四方面推出12项举措，优化城市更新项目金融服务，以高水平金融供给支持全省城市现代化建设。在优化信贷支持方面，江苏省将会引导银行信贷资金重点支持既有建筑改造利用、城镇老旧小区整治改造、完整社区建设、老旧街区、老旧厂区、城中村等更新改造、完善城市功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造、修复城市生态系统、保护传承城市历史文化等8大领域项目，鼓励银行开发城市更新专属信贷产品和服务，合理设置贷款条件和期限，按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满足城市更新项目多样化融资需求。2026年是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5周年。那么，作为开放大省，江苏与东盟经贸往来密切，根据南京海关统计，今年1到7月，江苏对东盟进出口8108.5亿元，同比增长36.4%。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 FM88.8。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0: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1: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0: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1: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0: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1: 按住了。甘道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2: 他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他。
3: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开车系安全带啊，是一项最基本的要求，大部分人都能遵守。不系安全带不仅仅是扣分罚款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自己的安全问题。车上还有一个重要的安全配置，那就是安全气囊。有了气囊，也能大大减少事故中对人的伤害，减少死亡率。有人说，如果不系安全带，那么气囊也不会起作用，二者这是互相关联的，真是这样的吗？接下来我们就来跟您聊聊这个话题。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这是李宇春的《和你一样》。

首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安全气囊的启动原理。当车辆遭受到强烈撞击时，安全气囊的控制单元立即点燃点火介质，火焰引燃点火药粉和气体发生剂，产生大量气体，在 0.03 秒的时间内立即将气囊充气，使气囊急剧膨胀，冲破方向盘上的装饰盖壳，鼓向驾驶员和乘员，使驾驶员和乘员的头部和胸部压在充满气体的气囊上，缓冲对驾驶员和乘员的冲击，随后及时将气囊中的气体放出。据统计啊，在所有可能致命的车祸当中，如果使用安全带，可挽救大约45%的生命。如果同时使用安全气囊，这一比例将上升到60%。随着汽车工业的发展，安全气囊几乎成了乘用车的标配。一般来说的话，安全气囊可以保持8到10年的有效期。

0: 快。
1: 一般来说，乘用车的最低标配是主驾和副驾气囊，好一点的车有前排座椅侧气囊，还有侧气帘。侧气帘就是车顶顶棚侧边从车头到车尾的气囊，再高级的就是前排还有膝部气囊保护腿部，后排座椅侧气囊，还有最近几年才出现的前舱盖气囊，专门保护行人安全的。安全气囊的数量从单气囊、双气囊到六个气囊、18个气帘，车的价格越高，安全气囊的数量和等级就越高。安全气囊与座椅安全带配合使用，可以为乘员提供有效的防撞保护。在汽车相撞时，汽车安全气囊可使头部受伤率减少25%，面部受伤率减少80%左右。气囊在安全方面非常重要，有条件的话最好选购多气囊的车，安全程度会更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如果不系安全带，气囊真的不起作用吗？事实并非如此，安全带和气囊是两套独立的系统，工作起来互不影响，二者并没有任何关联。即使不系安全带，气囊也能正常工作。安全带呢，就是一个纯机械式的部件，慢慢拉可以拉动，快速拉就会被卡住拉不动。带有预警器的安全带加了一个电子设备，发生事故的时候啊，预警器爆炸起作用，能快速拉紧安全带。而气囊工作完全靠传感器，别的任何部件都限制不了气囊工作。车上有几个碰撞传感器，当某个传感器感知到发生碰撞了，就会引爆气囊。当然，有的车副驾驶有气囊关闭开关，关闭气囊之后，即使发生事故，其他气囊打开，副驾驶的气囊也不会打开。

不系安全带，由于巨大的惯性力，人就不一定可能会离开座椅，在车内乱撞，甚至飞出车外。这时候即使安全气囊打开了，人已经飞出去了，这根本起不到一点作用，因为气囊的爆发力非常大，如果没有安全带的牵引缓冲而直接撞到正在爆发的气囊上，那后果可能比撞车还可怕。所以想要气囊发挥最大作用，系上安全带这是关键。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安全气囊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小窝气象。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多云的天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点的小窝气象，我们下一小时再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0: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汽车安全气囊保养方法和使用注意事项，不要在安全气囊的地方放置手机、香水等物品，也不要在车内后视镜上悬挂硬物，因为一旦安全气囊打开，这些东西啊会被气囊催化成子弹在车内乱飞，杀伤力很大。平时应尽量避免高温和静电，不要让安全气囊和传感器处于高温和静电环境下，以免引发气囊错误打开。不要擅自改变安全气囊系统及周边布置，更不能擅自改动安全气囊系统线路。另外，也不要擅自更改前保险杠和车辆前部结构，这会影响气囊系统对碰撞的判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安全气囊保养方法和使用注意事项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如果车辆有侧安全气囊安装在座椅上，那么就不要给座椅安装座套了。危急时刻，安全气囊没办法钻出座套的束缚保护你，不要拍打安装气囊的部位，例如方向盘，拿方向盘出气的后果有可能损坏安全气囊的引爆装置。改装音响时一定要遵守厂家的规定，不要随意修改安全气囊系统的任何零件和线路，以免影响正常工作。由于大多数安全气囊都是针对成年人而设计的，包括安全气囊在车内的位置、高度等等，所以安全气囊在打开时可能给前排儿童造成伤害，所以儿童最好坐在后排的安全座椅上。如果儿童座椅必须安装在前排成员座椅上，那就需要关闭前排成员的安全气囊了。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FM 88.8为你送上轻松与欢笑，一路好心情，享受下班的快乐时光。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春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先来关注到过江通道方面，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晋江南到晋江路段，苏东大桥段往南通方向常熟开发区附近，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到主桥面附近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缓慢。另外环形路段还集中在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路段朔放枢纽东桥枢纽附近，往上海方向苏南朔放机场无锡枢纽附近， G1522 长滩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平望枢纽路段，往杭州方向吴江道颍山枢纽路段， G25 长深高速双向的东庐山服务区附近， G42霍荣高速往上海方向丹阳东道丹阳新区附近，G4221沪武高速往上海方向格湖嘉泽路段， S39江一高速往宜兴方向大港枢纽常州高新区枢纽附近，都是有着车辆排队通行的情况，请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车评再见。
3: 下面来关注新闻。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台风紫檀影响，根据广西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毛毯、雨衣、雨靴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并且启动应急物资震慑协同保障机制。协调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北京字节跳动公益基金会、北京美团公益基金会及基金会救灾协调会等10家基金会和社会平台，援助捐赠矿泉水、方便面、面包、水桶、凉席、家庭箱等物资2.7万件，支持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今天，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顺利地抵达贵阳国际陆港。这个班列共装载40个标准集装箱、1100吨进口钾肥，从老挝万象南出发，仅用15天便直达贵阳。这次班列的顺利抵达，也标志着贵州回程中老班列正式迈入铁路快通时代，贵州与东南亚之间的国际物流通道建设取得重大突破。当地时间22号，美国内华达州北部里诺市郊一处山坡上发生了一场蔓延迅速的灌木丛火灾，过火面积至少2500英亩，威胁到数百户的民宅。根据报道，截至当天晚间，这场被称为霍克的山火过火面积已经扩大至2500到3000英亩，并且正向东北方向移动。瓦肖县治安官办公室表示，火灾威胁到约1000户民宅，当局已经下令进行疏散。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锁定 FM88.8。
4: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5: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6: 问 AI 吧，它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5: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6: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5: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6: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

0: 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1: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2: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3: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4: 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约为每秒340米，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光线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圈半，却也只能浮光掠影。这里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1: 下午的5:06，各位正在收听参与的是周末特别节目快乐加速度。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啊，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是多云的天气，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那么明晨最低气温27度左右。这首歌来自于王菲的《匆匆那年》，送给大家。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周末特别节目《快乐加速度》。最近啊，多所高校发布辟谣声明，提醒新生和家长要警惕灰非官方的厉鬼群组。所谓的厉鬼群呢，指的就是未经学校授权，由校外人员或不法分子私自建立，冒用高校名称、校徽等标志，伪装成官方新生交流群的群组。不法分子伪装成所谓的辅导员、学长、学姐等身份，混入交流群，那么先分享在校经验博取信任，随后呢推销电话卡、生活用品，甚至用个人收款码来收所谓的教材费、保险费。除了学生群，家长群也并不少见。吴女士刷手机的时候呢，看到孩子所在群内出现一条老师收取相关费用的通知，没多想便通过对方提供的二维码转了钱。转账之后呢，吴女士联系学校老师核实。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2: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0: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小窝气象。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多云的天气，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3度到34度，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小窝气象，我们下一小时再见。
2: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道巷尾，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度行驶，你可以掌握未来。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2: 小空间的大主宰，
1: 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3: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约为每秒340米，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圈半，却也只能浮光掠影。这里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
4: 生活方式
3: 快乐加速度，
5: 聆听的快感，
3: 聆听的快感，
4: 聆听的快感。

0: 京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往上海方向朔放枢纽无锡枢纽路段，G1521长江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南枢纽附近，G1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路段吴江南道平望枢纽附近，G25长深高速双向的东庐山服务区附近，G42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青龙路段丹阳东道丹阳新区附近，G4221沪武高速往上海方向隔湖道金坛洞之间，S39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大港枢纽附近，S48沪宜高速宜兴往无锡方向无锡西路段，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南营桥到晋江路段，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到主桥面附近都是有着车辆排队通行的情况，请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1: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2: This is how we do it。
1: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Hola。
3: 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约为每秒340米。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圈半，却也只能浮光掠影。这里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0: 便性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你说有些冰冷，转过身你就走了，我不懂你呢，还是说我不解情呢？我们都藏在暗处，那里叫做永远，谁能说什么，也只有就悄悄地留下来，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这样。

这首张艾嘉的《这样爱你对不对》，90年代台湾流行乐非常经典的制作的思路，就是编曲克制，把表现的空间交给人声。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作品啊，发行于2003年，作词伍佰徐克啊，作曲伍佰。我们要听到伍佰《China Blue》这首作品，叫做《突然的自我》，节奏非常的松弛自在。这首歌最初是电影《散打》创作的，那么区别于重型的摇滚，伍佰的作品偏向都市的摇滚，旋律朗朗上口，兼具了江湖感和通俗性，也是华语摇滚非常出圈的代表性的作品。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

大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忙碌了一天，好好放松自己，让我们享受一份安心和温暖。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先来关注到过江通道的环形情况。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北影桥到晋江路段，苏翁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到常熟开发区之间以及北影桥附近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缓慢。另外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附近 G1522 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到董邦南枢纽，吴江南到平望枢纽附近 G25 长深高速双向的东庐山服务区附近，G42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方茂山服务区到青龙路段，罗溪枢纽到罗树湾、河阳附近，G4221沪武高速往上海方向，格湖路段，S39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大港枢纽附近都是有着车辆排队通行的情况，请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2: 我是一架无拘无束的无人机，贴地飞行，小动物们都怕我，老虎我都不怕。靠近居民区，我想看见谁就能看见谁。
3: 哟，谁偷看我洗澡？
2: 什么隐私？不存在的。港口我也能进。哇，好多军舰，还有航母。
4: 军事禁区禁止飞行。
2: 皇上破解魔幻，民航飞机也没我飞得高，120米。洒洒水啦，那不是我的极限，我的目标是能飞多高飞多高，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5: 欢迎来到广寒宫。
6: 各位飞友，守法飞行才是无人机的正确打开方式，杜绝黑飞从我做起。
7: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
8: 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9: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0: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半点广告过后依旧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我们来听南方二重唱1993年的专辑《相知相守》当中的这首同名的主打歌，词曲来自于周志平老师。啊，校园民谣的延伸风格，双女声和声是核心的亮点，编曲以木吉他为主，它的配器非常的简洁干净。大南方、小南方两位南方姐姐的和声层次很均衡，而且他们的声线的融合度也极高。在90年代初期，周志平老师创作了大量这种温柔类型的叙事的流行作品，拥有鲜明的个人印记。

听完了诺言，我们来听一首带有着浓厚的闽南叙事色彩的流行作品，偏向艺术流行风格，叫做《桂花巷》，唱歌的人潘越云，编曲的融合了传统的乐器啊，配合着现代的管弦，这首歌是同名电影的主题歌曲，文学性极强。今天的每一首老歌都刻印着属于他诞生年代的编曲的审美和创作的思路，歌手的碰撞，词曲的作者，也造就了跨越时光依旧可以聆听的旋律。今天的流行纪念册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易小潮，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1: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0: 放学啦！
1: 渴望飞翔，
2: 追逐梦想，
0: 恰同
3: 心中最神奇的蜕变时刻，金蝉脱壳。它们紧紧地扒住树皮，一点点地挣脱旧的外壳，从笨拙的小虫变成拥有透明薄翼、可以自由飞翔的知了，褪去外壳，舒展翅膀。第二天清晨，它们就能飞向高高的树梢，迎着阳光放声歌唱。
4: 小小的知了用几年的默默等待，换来短短几十天的夏日高歌。虽然它们在树上生活的时间很短，却拼尽全力尽情鸣叫，拥抱阳光，绽放自己。这就是知了最勇敢、最励志的小秘密。
3: 而且呀，知了还是大自然的夏日小温度计呢。天气越闷热，阳光越炙热，知了的歌声就越响亮。如果阴天凉爽下雨的时候，知了就会安静下来，悄悄休息。
4: 原来小小的知了一点都不简单，它耐得住地下数年的寂寞，也敢拥抱夏天热烈的阳光，用歌声装点整个夏天。
3: 小朋友们，听完今天的节目，你是不是更喜欢夏日的小知了了？原来吵闹的蝉鸣不是噪音，是大自然最热烈、最努力的夏日歌声。静静姐姐也邀请大家变身小小观察家，你有没有见过知了脱壳呢？有没有认真听过知了的歌声？欢迎把你的发现分享给我们。大自然里，每只小昆虫都有成长的力量，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温柔看见。让我们下期再继续探索奇妙的大自然吧。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同学们，你见过青蛙吗？如果我们近距离观察青蛙，就会发现它们身上滑滑的、黏黏的，摸上去湿湿软软的，一点不像小鱼小鸟的皮肤。可能会有小朋友好奇，青蛙身上为什么总是黏糊糊的呢？这些滑溜溜的黏液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同学们，你们知道答案吗？
5: 它是一种两栖动物，可能是因为要保持身体的一种所需要吧。
6: 它们皮肤上的黏液有助于在它们所生活的环境里生存。
7: 因为它这样黏黏的，可以让它身体凉快，因为青蛙是冷血动物，不会太热而导致死亡。
8: 因为它跳的时候黏黏的，会防止它摔倒。

0: 什么？为什么？
1: 小朋友，为什么时间开始了？为什么？告诉我吧。
2: 青蛙身上为什么总是黏黏的呢？其实，青蛙身上黏糊糊的体液可不是脏东西，是它自带的超级万能保护膜呢。青蛙的身上没有鳞片，也没有厚实的皮肤保护身体。青蛙的皮肤布满细小的粘液腺，会一直分泌湿润的粘液。这层黏糊糊的外衣作用也很大。首先，它能够帮助青蛙呼吸。青蛙可以用皮肤辅助呼吸，湿润的皮肤才能够顺利交换空气。如果皮肤变干，青蛙就会呼吸困难。其次啊，粘液可以保湿锁水。青蛙长期在陆地草丛活动，如果没有粘液的保护，身体的水分会快速流失，很快就会干枯受伤。还有最重要的一点，这层粘液还是防护的铠甲呢。它可以杀菌抑菌，阻挡水里和泥土里的细菌、寄生虫伤害青蛙的身体。而且滑溜溜的身体可以让青蛙轻松躲开天敌的抓捕，逃跑速度也会更快。另外，大家要记住，青蛙的粘液很珍贵，我们不要随意的抓青蛙、摸青蛙，因为我们的手很干燥，频繁的触碰会破坏它们的保护层，也会让小青蛙生病呢。好了，今天我们又学到了一个新的知识，赶紧去和小伙伴们一起分享吧。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春天是四季里最温柔浪漫的季节，春风拂过大地，百花次第绽放，桃红柳绿，满目生机。在我们的印象中，春日繁花盛开在阳春三月，暮春时节花朵就会慢慢凋零，夏天的绿意会悄悄接替春天的美好。但是你知道吗？世间还有一处神奇的风景呢。当山下的桃花早已落尽，春色消散，而深山古寺里的桃花才刚刚热烈盛开。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就偶然邂逅了这份独一无二的晚春美景，有感而发，写下了一首千古名诗。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大林寺桃花，解锁藏在深山里的春日秘密。
3: 大家好，我是润珠区实验小学四年级三班的赵佳彤，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古诗是《大林寺桃花》，唐·白居易。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我很喜欢这首诗，因为它带给我很多启发。生活里我们常常会遇到失望的事情，有时候努力过后没有看到想要的结果，就很容易灰心丧气。可就像消失的春光一样，美好不一定消失，它只是换了一个地方等候我们。不要急于失落，学会耐心等待，只要我们愿意多去观察，多去探索，总会遇见惊喜。
2: 好的，感谢赵佳彤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与诗词共成长。大林寺桃花，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作者白居易。他是唐代的著名诗人，他的诗通俗易懂，画面感十足。而这首大林寺桃花是他游览庐山大林寺时写下的千古佳作。第一句，人间四月芳菲尽。人间就是我们生活的山野凡间，四月的时候暮春已至，大地上所有的芬芳花草都已经凋谢落尽了， 春日的繁华景象已经结束。第二句，山寺桃花始盛开。可是在高山的大林寺里，桃花才刚刚迎着春风绽放，粉粉嫩嫩的，开得格外绚烂。哎，听到这儿，大家是不是觉得很神奇呢？同样是四月，山下春色落幕，山上春意正浓。其实这个呀，也并不是春天偏心，而是藏着自然小知识。海拔越高，气温越低，山上的春天来得就更晚。所以呀，山下花落，山上花开，造就了独一无二的美景。诗的后两句更是充满了趣味与哲理。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诗人常常遗憾，春天匆匆离去，再也找不到他的踪迹，满心失落。可没有想到，春天并没有真正的消失，是偷偷躲进了深山的古寺之中。读完这首诗，我们可以感受到诗人满满的惊喜与喜悦。原本以为春天已经远去，却意外邂逅了盛放的桃花。这份突如其来的美好让人豁然开朗。而这首诗呢，其实也不只写的是风景，更教会我们一个道理。在生活中，我们常常为失去的美好而感到遗憾，但很多时候，美好从未真正消散，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换了一个地方，悄悄地等候我们。只要我们心怀期待，细心观察，总能够发现藏在身边的惊喜与温柔。希望大家可以记住这首清新治愈的诗，学会用心去感受自然，热爱生活，永远对生活抱有期待，不负春光，不负美好。好了，今天的古诗之旅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喜欢的诗词，想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可以让爸爸妈妈在微信上搜索我们的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留言告诉静静姐姐。我们也期待在电波当中听到你的声音。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着音乐，一起把这首《大林寺桃花》给唱出来吧。

林寺桃花，唐·白居易。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嘘。

0: 他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是发明创造的科学家，是妙笔生花的文学家。探寻名人成长足迹，学习名人先进事迹，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故事现在开讲。
1: 祖国辽阔的大地山河，藏着无数未知的秘密。有这样一位科学家，一生踏遍山川大地，深耕地质研究，探寻山河奥秘，为祖国寻宝藏、找资源。他就是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在过去，外国人断言中国是贫油国家，没有石油资源。而李四光凭着扎实的研究、坚定的信念，推翻了错误定论，为祖国勘探出大量油田资源，撑起中国能源底气。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关于他的故事，细心探索深耕山河的李四光。李四光从小细心认真，善于观察，对于大自然的山川石头、地貌地形充满好奇。别的孩子喜欢花草鸟兽，而李四光总喜欢观察路边的石头、山间的岩层，常常蹲在地上认真研究，久久不愿离开。少年时期的李四光勤奋好学，心怀家国。当时国家积贫积弱，工业落后，缺少矿产资源，处处受制于人。小小的李四光明白，祖国想要强大，必须摸清脚下的土地，找到珍贵的自然资源。于是他立志钻研地质科学，用知识报效祖国。长大后，他远赴海外刻苦求学，系统学习最专业的地质知识。学有所成后，他放弃国外的优越条件，毅然回国，投身祖国地质事业。曾经，很多外国专家片面定论，说中国的地层贫瘠，没有石油，是永久的贫油国。中国人永远找不到自己的油田。这样的说法深深刺痛了李四光。他坚信，辽阔的华夏大地一定藏着丰富的宝藏，只是没有被正确发现。从此，李四光踏上了跋山涉水的勘探之路。在数十年的时间里，他不畏严寒酷暑，走遍祖国的山川田野、戈壁荒原。山路崎岖，风吹日晒，条件艰苦，他从不叫苦。路途遥远，奔波劳累，他从未停歇。每到一处地方，他都会认真观察岩层结构，记录地形特征，采集岩石样本，一点点研究，一次次比对，积累海量的地质数据。他结合自己独创的地质理论，反复分析，精准推演，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坚守没有白费。在他的理论指导和实地勘探下，中国先后发现了大庆油田、胜利油田等多个大型油田，彻底打破了中国的贫油论，让中国摆脱了依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聆听夜晚节拍，让梦想照亮你我的未来。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主桥面到晋江路段，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到常熟开发区主桥面到南通开发区路段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缓慢。另外缓行路的还有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苏南寿放机场到无锡东附近， G15R2 长滩高速往南东方向董邦枢纽平望枢纽附近， G42霍荣高速往上海方向方茂山服务区罗西枢纽附近，以及 S39 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的罗西枢纽附近都是有着车辆排队通行的情况。夜间行车视线较弱，请车友们有需通过谨慎驾驶。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3: 来喽。
2: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3: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2: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3: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2: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3: 哎，删删删删。
4: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5: 在自家的车位上停好车，在熄火的一瞬间，周遭的环境变得莫名安静，只有收音机里的旋律听起来更加清晰。放下座椅，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听会儿广播再上楼。你对自己说，这一刻你只属于自己。
6: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7: 世界卫生组织曾经明确指出，合理运动是最具性价比的健康投资之一，能够有效地预防多种疾病。但不少人在运动健身的路上常常陷入一个致命误区，把练到位等同于练到累。事实上，过度运动或者是在身体不佳的时候强行锻炼，不是养生，而是消耗。那么，哪些信号说明该停一停？我们该怎么知道今天适不适合锻炼呢？如何让运动节奏与身体同频？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为大家逐一拆解，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6: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7: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

0: 喂，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啊，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儿童保健科的吴瑞副主任医师。吴主任您好。
1: 大家好。
0: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和各位共同关注有关于儿童青少年五健的话题。
2: 近日，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到2030正式发布，明确要求加强儿童青少年肥胖、近视、心理行为异常、脊柱弯曲异常和龋齿等问题的防治工作，系统推进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五大健康领域的全面提升。儿童青少年是未来的希望，他们的身心健康影响着社会的长远发展。当前不少孩子在成长中面临着超重、视力下降、情绪困扰、脊柱发育及牙齿健康问题等挑战，急需社会各界协同努力，共同搭建起科学、全面的健康支持体系。
0: 好，今天呢，我们要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儿童青少年五健之心理健康篇哈。首先呢，请吴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啊，什么是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呢？
1: 那其实呢，心理健康是我们这一次五健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而且现在家长呢，除了身体健康，也越来越关注我们的心理健康。
0: 是。
1: 那它主要是指呢，我们孩子拥有稳定的一个情绪、良好的人际交往的能力、健全的一个人格，还有可以面对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一些学习压力呀，他所面临的一些挫折，懂得合理的表达情绪，适应校园和家庭生活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那哪一些啊，这个心理不健康的表现啊，意味着可能家长要多多的来关注一下孩子的这个问题了啊。
1: 例如说，现在我们家长很多关注的一个就是情绪方面。我们门诊上会有很多家长因为孩子非常容易发脾气，然后呢哭闹，然后容易情绪崩溃，遇到一点小事可能就哭个不停。对，哭个不停。然后呢，还有一些长期的紧张害怕，有一些孩子一去学校，一到学校门口可能就不敢进去。
0: 对对对。
1: 或者是呢，到学校里面和小朋友交往的时候呢，有反映自己交不到朋友，和朋友相处可能也会有一些问题。
0: 是。
1: 还有长期的不喜欢说话，然后不爱社交，这些呢都是家长经常来看的一些情绪方面的一些原因。还有一些呢就是行为方面的，例如说有的小朋友可能写作业拖拉，不愿意写作业，然后不愿意去学校，沉迷于电子产品，或者是呢他自卑敏感，自我否定，总是说自己不行，然后习得性无助等等，这些行为呢也有可能会引起我们的家长的一些关注。还有一些孩子呢，他可能家长其实已经带他去很多科室看了一圈了，
0: 对
1: 啊，各个科的医生都说你家孩子没有问题，但孩子总会在可能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出现头疼啊，然后呢心慌呀、胸闷啊、乏力呀这些情况。那这些躯体化的症状呢也有可能是我们孩子的心理问题的一些表现。那如果孩子出现了这些表现的话呢，都需要引起我们家长的一个重视。
0: 那您觉得啊，就是到底哪一些这个因素会影响到孩子的心理健康，就是以上您说到的啊，情绪的问题呀、行为方面的问题，包括身体的这个躯体化症状，究竟是由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1: 其实呢，这些主要就是 和我们孩子的一个成长的一个环境其实是有关系的。
0: 嗯，
1: 因为我们小朋友在成长，除了一些自身的因素以外呢，它包括我们的一些微环境，例如说他在的家庭的一些因素，我们父母的带养方式、陪伴，以及我们在和他沟通的过程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方法，还有家庭的这样的一个氛围，都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孩子的一个情绪。
0: 嗯，
1: 然后其次呢，我们孩子待的最多的地方其实是在学校。那在学校的这个过程当中，老师啊、师生关系啊，以及同学关系的这样的一个人际关系，也是会影响我们孩子整体情绪发展的一个问题。
0: 嗯，
1: 那尤其是现在呢，我们其实孩子的学业压力也是非常大的。
0: 是。
1: 那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家长和老师的期望，或者是我们给他的任务超出了他的能力，
0: 嗯，
1: 那这样长期的一个不匹配的情况下呢，是有可能超出我们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心理的承受范围，
0: 他就会厌学，不想上学。
1: 对，嗯，也有可能会引起我们刚才上述讲到的一些问题。
0: 对，
1: 还有一些社会化的因素，例如说我们现在电子产品的使用是非常普及的，嗯，所以孩子在接收社会各界信息的时候，他是完全没有过滤掉的。网络上的一些不良信息、碎片化的这些娱乐的一些信息，都有可能会引起我们孩子的一个认知偏差，
0: 嗯，
1: 以及他的专注力下降，从而导致他会有一些情绪问题，或者是和我们家长的一个认知的一个差距过大引起的一些问题都会出现。
0: 是，就是方方面面的一些因素都可能会导致孩子出现一些情绪的大大小小的一些问题，是吧？
1: 对。
0: 那就有这个家长就跟我沟通哈，说他们家孩子呢10岁了啊，说这个暑假也是要到尾声了，对吧？又要面临开学的事儿了，就非常的头疼啊。孩子一上学可能会有种抵触的心理，包括他的孩子其实平时啊，就是平时上学的时候就会有一系列的这个反应啊，比如说每天到晚餐之后就会频繁的喊，哎呀，肚子疼、头疼啊，一到这个周日晚上就会情绪比较的低落。那么周一上学之前呢，也会出现这个恶心、反胃、浑身不适啊。很多次把孩子送到学校门口之后，突然间孩子出现了这个双腿发软、呼吸急促啊，甚至差点晕厥。感觉还是挺吓人的，是吧？这个症状怎么会这么严重呢？赶紧带孩子去医院检查。其实各项身体的检查完了之后都未见异常啊，发现在家好好待着的时候吧，不上学了，孩子又非常的活泼，哪哪都好了。所以家长会觉得说，哎，我们家孩子是不是在装病啊，想解决一下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在稍后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会啊，把孩子在生活当中、学习当中啊，经常碰到的一些常见问题拿出来和大家共同探讨一下啊，也是请吴主任来给我们答疑解惑一下。当然您有任何的疑问困惑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卓伟的微信，卓伟全拼 FM888， 卓伟全拼 FM888， 直接给我留言就可以。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儿童保健科的吴瑞副主任医师。那关于这样的一个例子啊，吴主任您是怎么看的呢？
1: 嗯，这个经常也会有家长会抱怨说，我们家孩子肯定没事儿，在学校，嗯，哦，在家就活蹦乱跳，一去学校可能就出现各种症状。
0: 子
1: 对
0: 是，
1: 然后很多家长呢，他就会有自己的认知，他觉得孩子上学就疼，这肯定就是懒。那其实呢，这并不是说孩子他在故意的装病偷懒，那这个呢其实是典型的我们的有一些心理问题的躯体化的一些表现。
0: 嗯，
1: 那例如说孩子他在其他场所都没有问题，只有在学校或去学校的时候会有这个问题。那我们要去分析一下这个孩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
0: 嗯，
1: 所以呢我们需要做的不是急于的去批评孩子和否定孩子，我们首先家长要做的是接纳孩子有这样的一个表现，接纳他对学校的一个抗拒和他对学校的这样的一个恐惧的这样的心理。
0: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说，是因为孩子恐惧上学、恐惧去学校，所以它会导致身体出现各种各样的不适，就是这个什么头疼、脑热、肚子疼这种，其实是真的，他的这个感受是真的，不是装的，也不是演出来的。
1: 对，
0: 但是很多家长就觉得，没有过这样体会的家长会觉得说，哪怕心里再讨厌，那怎么会出现这么严重的一个躯体化的情况呢？
1: 那其实，在我们的一些心理问题的表现上面，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情绪出现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可能就会有相应的症状表现。
0: 嗯，
1: 那其实作为我们成年人来说的话呢，也会有相关的表现。例如说，可能我很害怕去做一件事情。
0: 嗯，
1: 当我去做的时候呢，可能我肚子就开始疼了
0: 啊，想上厕所，频繁想上厕所了。
1: 我就开始出冷汗，然后或者是呢，我就不可抑制的去发抖，甚至于有一些成人也会有惊恐发作，或者是这些现象出现。
0: 哦、对对对。
1: 那当你在出现这个症状的时候，其实可能在外人看来，这并不是一件多大的事情。
0: 嗯。
1: 但是在我们自己本身，或者是我的潜意识里，我会觉得这件事情对我造成了很大的一个焦虑或者是恐惧。
0: 对对对。
1: 所以呢，我会有躯体化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出来。
0: 嗯。
1: 还有一些孩子他会觉得，即使是我去表达了或者是我去说了，那爸爸妈妈也不会有相应的改变、
0: 嗯、反而会更加严厉的责备我。
1: 对、
0: 嗯、
1: 所以的话呢，这样长期积累下来的话呢，孩子的这个躯体化的表现反而是会越来越严重的。
0: 嗯，
1: 所以我们在孩子出现这些表现的时候，因为我们家长可能之前已经带他到各个科室去做了各种生理的
0: 检查，对，
1: 排查了各种器质性的一些变化，
0: 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不能所有孩子出现的症状你都觉得说，哎，他就是不想上学然后出现的躯体化症状。首先还是要带孩子去综合性的医院去排查一下，一定要确定是真的没有器质性的病变，这个时候我们才可以开始考虑啊，是因为心理的原因导致出现了身体的不适，是吧？这个步骤是千万不能忽视的啊。嗯，当确定了之后，真的是由于内心的恐惧、巨大的这种压力、情绪不好所导致出现这些情况之后，那家长该怎么帮孩子去度过这一关呢？因为不可能你这辈子都不上学，是吧？
1: 对。那其实如果我们排查了器质性的病变，去确定他的确是心理的问题导致的这样的一个躯体化表现，刚才我们说了，第一步其实是要去观察一下孩子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不去学校的。
0: 嗯嗯
1: 嗯。有的孩子可能我们把这个原因解决了，他其实就可以接受，我可以回到学校去。
0: 是。
1: 那如果我完全不知道原因，强硬的把孩子推到学校的话呢，那这样的话呢可能会引起更加严重的后果。所以我们说了，第一步找原因，第二步是我们要接纳孩子的情绪和他的躯体表现。
0: 嗯嗯。
1: 不要强迫他，然后呢我们需要去分解目标，看看他到底是因为什么，还有就是合理的要求。我们很多家长会急于求成，想让孩子立刻回到学校，并且学习成绩要维持的比较好。
0: 嗯，
1: 那这样的话呢，孩子会觉得我去学校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尤其是他之前已经不去，你现在突然让他去，他会觉得我需要去面对老师和同学的目光。
0: 嗯，
1: 那我还需要去完成爸爸妈妈
0: 的
1: 这样的一个要求。
0: 是。
1: 那这样的话呢，对他来说可能会更加的困难。
0: 嗯， 嗯， 嗯。
1: 所以我们再想让孩子去的话呢，那这一开始我们的目标分解如就需要去非常的具体。
0: 嗯。
1: 那假如说我今天只需要你可能去到学校就可以，
0: 啊，
1: 你可以在那边待多长时间，那我们都 OK。
0: 哪怕你上课发呆也行，是吧？只要你去了就行。
1: 嗯。然后呢慢慢的我们再去延长时间。还有一个过程就是我们分析的原因具体是什么。
0: 嗯嗯嗯。
1: 是需要去对应去关注，
0: 是
1: 或者是对应去给他做解决。那如果这个原因解决不掉的话呢，那孩子回到学校其实也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0: 嗯。
1: 还有就是如果孩子真的已经在家里不愿意去学校，那我们这个时候其实是建议我们专业的心理治疗师或者是心理 医生去介入的。
0: 嗯嗯，
1: 那其实孩子复学是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
0: 嗯，
1: 所以我们一般孩子休学以后想要再复学，很多家长可能走了很长的一段路才成功的给孩子复学。
0: 嗯，
1: 所以呢如果很困难的话呢，我们还是建议去寻找我们专业的心理医生或者是心理治疗师、心理咨询师，包括我们现在有复学咨询师。
0: 哦，这么详细。
1: 对，都是可以去寻求一些帮助的。
0: 嗯，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家长的心理状态要保持得比较好。
0: 嗯，
1: 我们在做复学的时候，很多

0: 其实不完全是做孩子，有很大一部分的精力其实做的是
1: 家长
0: ，
1: 因为可能很多时候孩子的这个压力就来源于家长，是吧？
0: 对，
1: 让他们更加的佛系一点，想开一点，孩子健健康康的就好，是吧？一步一步的来啊，千万不能着急啊。所以这个就体现出您刚刚讲到的找专业的医生、心理医生来去介入的好处了，因为会有一个第三方的一个更加客观的去看待这个家庭问题的一个人，对吧？
0: 对，
1: 从父母和孩子双方来找问题去共同解决它啊，可能会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啊。另外呢，是有些家长会觉得说啊，我好不容易把孩子送进去了，是吧？哎，这个好说歹说，愿意去学习了，然后呢，又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注意力分散啊。比如说在这个上课的时候，或者说哪怕是在家看书的时候，只要是看正经的这个学业的科目的时候，就开始频繁的多动，一会儿上厕所啊，一会儿要这个拿个什么东西吃一下啊，总之就是不肯坐在椅子上，注意力完全不集中，不认真听讲啊，容易分心。然后上课的话呢，哎，他呢倒也不会制造什么其他的噪音，也不会扰乱课堂的秩序，但他会干嘛呢？就一个人发呆，是吧？或者说，哎，玩一玩自己的衣服啊，等等一些这个行为啊。那如果说出现了孩子有这个注意力分散，特别是在学习的时候注意力分散的这个情况啊，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稍后在节目当中也是会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儿童保健科的吴瑞副主任医师。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2: 闺女开饭了，嗯。
3: 哎，来啦。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2: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3: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2: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3: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2: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3: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2: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3: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2: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3: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2: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3: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2: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世界卫生组织曾经明确指出，合理运动是最具性价比的健康投资之一，能够有效地预防多种疾病。但不少人在运动健身的路上，常常陷入一个致命误区，把练到位等同于练到累。事实上，过度运动或者是在身体不佳的时候强行锻炼，不是养生，而是消耗。那么，哪些信号说明该停一停？我们该怎么知道今天适不适合锻炼呢？如何让运动节奏与身体同频？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为大家逐一拆解，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6: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5: 好的，半点之后啊，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大家聊到的是有关于孩子的心理健康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啊，童年时间段真的是人生当中最纯真美好的时段啊。孩子的身体健康呢，需要家长细心的呵护，但同样心理健康也是不容忽视的。而且心理健康啊，是孩子全面发展的一个基石，像良好的心态啊，啊，长大之后能够拥有一个健全的人格啊，稳定的情绪啊等等，这都会伴随孩子度过学习生活中的各种挑战和困难，也能够助力他们自信、乐观、阳光的长大啊。那为了帮助家长可以更好的来识别孩子的心理状态，掌握一些比较科学的疏导方法，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会来和大家详细的聊一聊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啊孩子出现的一些心理的问题，那我们究竟该如何来进行干预呢？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儿童保健科的吴瑞副主任医师哈。吴主任您好。
7: 大家好。
5: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各位接着分析啊。刚刚说到了第一个比较常见的儿童的这个心理问题，就是不想上学，是吧？一到上学了，这儿疼，那儿不舒服，去医院检查也没什么问题，是吧？但是家长呢，也不能觉得说孩子是装病啊，这很可能是严重的心理问题所带来的躯体化的症状，还是要积极的寻求医生的帮助来进行改善啊。最起码我们要能够让孩子顺利的进入学校学习。但是呢，有些家长说啊，我们家孩子倒是不排斥上学，都能乖乖的去，是吧？但就是什么呢？注意力比较分散啊，上课的时候、学习的时候，总是这个注意力不集中，很容易分心啊。这应该在这个学龄的这个孩子当中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吧？
7: 对的。
5: 那该怎么办呢？
7: 那其实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们其实是需要分年龄段去看这个问题。那假如说孩子还小，例如说在幼儿园阶段，老师就反映我们家孩子坐不住，然后注意力不集中啊，下座位，然后呢小动作比较多，又喜欢去咬

0: 你究竟跟他是怎么认识的呀？
1: 两个人随即开始翩翩起舞。
2: 我把瑞娜请到公司来，你不要有什么思想负担。
3: 公司的战略性决策，我能有什么思想负担？
2: 不管怎么说，都要感谢你。要不是你的设计在国际上获了大奖，东城的危局也不会这样迎刃而解。另外，你在街边卖的那堆珠宝，我都看过，每一件都看了，的确是原创，不是伪劣产品。
0: 谢谢您的鉴定结论，您说的这个结果比我获得任何奖都重要。
2: 你是不是很崇拜唐婉莹啊？
0: 你为什么这么问啊？
2: 你设计的作品里有一种神韵，跟唐老师很像。
0: 我认为唐婉蓉是全中国珠宝设计师的女神。
1: 林哲推开包间的门，一眼就看到林毅和顾欣妍正在欢快地跳舞，心里挺不是个滋味儿。他不声不响地退出了包间。
4: 感觉怎么样啊？
1: 林毅跳完舞回到丛飞身边，短信的铃声响了，他拿起手机一看，然后走出了包间。他见林哲正心神不宁地在走廊里来回踱步。
5: 怎么了，
6: 哥？今儿下班的时候，李卓然突然带着人来财务部查账。
5: 哦，是吗？保密工作做得够好的啊！
6: 你说会不会出什么问题啊？
5: 现在知道害怕了，啊？走吧，回家再说。
1: 林毅立刻和林哲离开了歌厅，回到了住处。两人分别倒了杯啤酒。
5: 哎，你确认那个程序都删除了，没留下任何痕迹？
6: 确认。这个世界上能发现这程序的人不超过5个。
5: 嗯，那就行，这就没问题了。
6: 哎，你刚才在庆功宴上跳了个舞，跟你跳舞那女孩是
5: 设计部的小顾，他们一起哄，我就跟着跳了一个。
6: 啊，那就放心了。
5: 什么？
6: 我是说没发现痕迹，我就放心了。
1: 一天，唐婉蓉的生日到了，顾欣妍抱着一大捧鲜花来到林远，他跪坐在唐婉蓉的墓碑前。
0: 妈，生日快乐。
3: 对不起啊，最近不能时常来看你，但是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我的一个设计在香港获得了大奖。虽然它不是我人生当中获得的第一个奖，但是对我却有着非凡的意义。妈，您知道吗？它帮助东城在危难的时刻挽回了股东还有员工们的信心，让东城没有被出手。

0: 还是说你想用丛飞换班雅琪？
1: 班雅琪必须走。
2: 林毅说完就离开了李卓然。不久得知消息的班雅琪气急败坏地向李卓然告状。
3: 董事长，林毅居然要开除我。
0: 怪只怪你账面做得太不干净。
2: 李卓然拿出一张银行卡放到他的面前。
0: 你自己辞职吧。
3: 原来你早就知道这件事啊。可是我做这些事情是为了谁啊？钱究竟在哪里？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你不能见我掉河里了手都不搭一把吧？
0: 你以为我没捞过你吗？我去找过林毅，这次查账，他林毅是决心拉我一起跳河，要不是我拿住了丛飞的把柄，他这次就把你弄进监狱了。把钱拿走，离开东城。
3: 我不要钱，我不甘心。只要我在东城，留在销售部总会对你有用的。您就不会自己想一想吗？您就不怕我一个不留神把什么不该说的说出去吗？
2: 李卓然站起身，冷笑着走到班雅琪的面前。
0: 你要挟我，我做事会像你一样不干不净吗？
2: 班雅琪知道事情已经无法挽回，转身就走，但又立刻停下了脚步，匆匆走到茶几前，拿走了上面的银行卡。在设计部办公区，叶小青、李明康他们正在窃窃私语。
3: 那50万不是给我们做样品的吗？
4: 不是，小点声，就在里头坐着呢。我听说上报的时候写的是袜子。
3: 班雅琪是不是也同一时间辞职啊？
4: 所以啊，我觉得这个事情远比想象中的要复杂得多。
3: 哎，来来来，你给大伙儿分析分析。
5: 以我现在的信息技术能力还分析不出来。
3: 不就是智商问题吗？这个人真是。
2: 办公室里，丛飞正在收拾东西，公司的解聘通知书已放在他的办公桌上。林毅敲了敲门，走了进来。
6: 快20年了，我一直以为我们是兄弟。
7: 当然是兄弟。丛飞啊，正因为我们是兄弟，在这件事情上你应该能理解我。
6: 行了，什么都不用说，山高水远，后会有期。
7: 保重。
2: 丛飞抱着收纳箱走出办公室，李明康、叶小青他们赶紧站起身来。
8: 丛总监。
3: 丛总监，
8: 你们站着干嘛？继续工作啊。之前总吼大家，
6: 我对不起了。
2: 丛飞向着大家鞠了一躬，然后捧着自己的东西走出了办公区。丛飞的车开出地库停了下来，他打开车窗回头看了一眼在这里工作了近20年的东城珠宝大楼。突然，璀璨珠宝的董事长陆西里打来了电话。
9: 丛总监，听说你从东城离职了。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录音剪辑的第十集，导演黄俊文，主演张涵予、蓝盈莹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古周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围绕时尚珠宝行业展开，讲述了白希民生父秘密，化名进入国内珠宝巨头东城集团，凭借非凡的才华和毅力一路打拼逆袭，与林毅在职场博弈的过程中逐渐抽丝剥茧出隐藏多年的真相，在逆光中共同前行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十集。
1: 他是有备而来，

出你的眼睛时，仿佛所有温柔都被揉碎，飘散在琴键流淌的夜色里。我们何尝不是暗夜中漂泊的旅人，在某个转角撞见那句藏不住的心动，才发现陪伴是最绵长的星光。那些欲言又止的思念，被谱成轻盈跳跃的音符，像萤火虫提着灯笼掠过心间，让城市里所有熄灭的窗都泛起暖色调的涟漪。原来最浪漫的守候，不过是成为彼此世界里不熄灭的小星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很喜欢一句歌词，时间会替我证明，爱你不是即兴剧，像一束暖光穿透岁月的皱褶，爱起初如沸腾的糖浆，炽热到模糊了彼此的形状，却在岁月烘焙中凝固成透亮的琥珀，包裹着共同走过的四季晨昏。那些被平淡稀释的誓言，在年轮里竟沉淀出更深的纹路，屋檐下积累的默契眼神，比烟火更懂得如何照亮黑夜。原来真心不需刻凿碑文，它早已化作呼吸般的习惯，在无数个不经意的瞬间，让皱纹都闪烁起温柔的光泽。
4: 我能

成柠檬汽水般的透明色。那年树影摇晃的午后，你踩着碎光哼歌走来，发梢沾着海盐味的微风，像歌词里搁浅的鲸鱼等待潮汐。我们曾以为晒红的脸颊与冰镇西瓜就是永恒，却忘了夏天是风未写完的情书，墨迹在雨里晕成遗憾。如今空调外机轰鸣着循环往复的四季，而那个关于海浪与单车铃的夏天，早已封存在融化的彩虹冰棒里。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不仅仅是诗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当思念如风般漫卷，连呼吸都染上潮汐的韵律，当春日的花瓣落在掌心成了未完的诗句，深秋的落叶铺成通往时光的暗码，云层裹挟未寄的信在天空漂泊，雨滴敲打窗旧时，每一道光影都是你名字的碎片，岁月在等待中长出藤蔓，缠绕着心脏每一次跳动的缝隙，原来最锋利的痛楚是温柔堆叠的茧，我们被困在时光皱褶里，既渴望被风吹散，又害怕连痛觉都成为奢侈的凭证。或许在某个月色如水的夜晚，风会捎来你的消息，而我已学会在寂静中与回忆温柔对峙。

虹甜心的旋律是城市夜晚的一道风景，霓虹光谱里摇晃着两颗渴求浪漫的心，那些闪烁的电子音符像午夜街头的露水，既折射的斑斓，又藏着转瞬即逝的脆弱。当合成器浪潮漫过钢筋森林，我们都在寻找能接住心跳的怀抱。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裂缝里，用体温确认彼此真实的存在。歌词里循环的甜心，不是幼稚情话，而是被霓虹浸泡的灵魂，在虚妄中打捞真实的锚点，让每个午夜游荡者都成为发光的情书。来听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霓虹甜心。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的经典旋律，常思思收录在他的专辑《红》当中，谱上做了细腻的编曲革新。他独特的花腔的音色，强弱处理张弛有度，情绪层层的递进，赋予了老歌全新的听觉层次。我们来听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

悠扬的歌声过后，热烈的西域风情扑面而来，我们一起听关牧村的这首经典作品，叫做打起手鼓唱起歌，释光南作曲的一首作品，1972年完成创作。当年关牧村凭借着这一首作品走进了大众的视野，醇厚独特的女中音成为了这首歌最鲜明的印记。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唱起

释光南老师的旋律永远充满着生命力，时隔多年再听，依旧让人觉得明朗欢快又心生暖意。热闹的手鼓声慢慢的平息，我们要继续聆听关牧村的另一首偏向内敛抒情的佳作，叫做《金风吹来的时候》。不同于打起手鼓唱起歌的热烈欢快，这首歌曲更加的舒缓内敛，温润的女中音缓缓流淌，秋风、战士、乡情融入了旋律当中，编曲简约克制，没有多余的修饰，依靠人声本身的感染力传递情绪。好像人到一定年纪总会格外的怀念故乡的秋风，而这首安静的歌非常的适合独自静静的聆听。

半点广告过后，欢迎各位的耳朵继续回来收听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接下来我们要听两组温柔的女声合唱，唤醒了几代人的童年记忆。首先是黑鸭子组合带来的经典的电影歌曲电影《闪闪的红星》的主题歌，叫做《红星歌》，承载了几代人的童年记忆。黑鸭子的合唱版本用柔美的和声重新的诠释了经典，整齐柔和的女声，分层的编排，褪去了原版激昂的进行曲的质感，增添了温柔治愈的氛围。熟悉的旋律响起，瞬间会唤醒属于童年荧幕的记忆。经典老歌不断地被重新翻唱，其实每一种演绎都赋予了旋律全新的生命力。

来自于黑鸭子的红心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同样来自于黑鸭子啊，依旧是刻在时代记忆里的铿锵的旋律，叫做《娘子军连歌》，源自于经典的影片《红色娘子军》，传唱了半个多世纪，黑鸭子的合唱版本用女声和声重塑这首铿锵有力的作品，保留了原作坚定昂扬的气质，和声的编排细腻流畅，向前进，向前进，短短的几句歌词拥有着穿越时光的力量，岁月流转，旋律依旧铿锵，诉说着永不褪色的信念。

铿锵的旋律缓缓落下，我们要把目光投向远方的大好河山，欣赏一首描摹沿途风光的老歌，叫做《马儿你慢些走》。1964年正式的发表，最早由马玉涛首唱，无数的歌唱家先后翻唱，成为了中国声乐史上经典的抒情歌曲。开阔绵长的旋律，描摹了西南边境的无数的风光，歌词微微地诉说着对山河大地的喜爱。生活步履匆匆，我们常常赶路，很少驻足观望，不妨借着这首歌稍稍地放慢脚步，感受眼前的风景吧。

天我们听到的这些诞生于不同年代的民歌和经典的声乐作品，没有花哨的包装，扎根土地，扎根生活，歌唱田园，歌唱故土，歌唱山河，也歌唱心底滚烫的热爱。流行浪潮来来去去，但是真诚的旋律永远不会过时。我是易小潮，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

大家好，我是路飞，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2: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市区路况。目前天桥路、运河路道路会比较畅通，正常车速开起来没有压力。从大屏幕上看到镇东路沿线到梦溪广场车流陆续的增加。现在的天桥路南门外大街路段电动车辆是越来越多，大家多注意观察路面的情况。朱家河桥再往丁卯高架方向车辆也会多一些，信号灯前等待车辆在4到5辆左右，大家耐心等待一下，保持好车速车距，有序通行。以上就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

0: 段再见。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苏南境内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方面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乘客可以放心行驶，但通行高速请乘客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群里再见。
3: 我是一架无拘无束的无人机，贴地飞行，小动物们都怕我，老虎我都不怕，靠近居民区，我想看见谁就能看见谁。
4: 哟，谁偷看我洗澡？
3: 什么隐私？不存在的。港口我也能进。哇，好多军舰，还有航母。
5: 军事禁区，禁止飞行。
3: 皇上破解魔幻，民航飞机也没我飞得高，120米，洒洒水啦，那不是我的极限。我的目标是能飞多高飞多高，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6: 欢迎来到广寒宫。
7: 各位飞友，守法飞行才是无人机的正确打开方式，杜绝黑飞从我做起。
8: 报
9: 说，
8: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9: 啊。
10: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11: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8: 这
12: 咱们4铢钱一碗。
13: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9: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14: 哦，请讲，请讲。
9: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14: 这是为何？
8: 小的知道，那。

0: 趣。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车的轮毂在整辆车的美观中起着重要作用，很多人买了新车的第一时间就是把轮毂换成漂亮动感的，对美观比较挑剔的还会选择加装大轮毂和个性轮毂。那么改装的轮毂安全吗？对审车有没有影响呢？轮毂出现了哪些情况需要更换呢？今天的节目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汽车轮毂的那些事儿。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来自郑秀文的《值得》。

在买完车，很多人会对自己的新车有一番装饰或者是改装，其中轮毂好像是改装作业的必经之路。不少人都认为啊，汽车轮毂越大就会提高车辆的运动性和美观程度，真的是这样吗？其实不然，随意去改变轮毂尺寸有可能会影响驾驶安全。首先我们来聊一聊啊，大家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要进行轮毂的改装呢？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是为了好看。可以说啊，大约 60% 的消费者改轮毂的目的就是为了好看。轮毂外观酷炫，五彩斑斓，但目的呢是让整车看起来更协调。如果好看的轮毂和汽车的风格不匹配，那就谈不上美了。第二，就是为了轻量化。原厂的轮毂不管是钢圈还是铝圈啊，在重量上都相对较重，毕竟原厂有成本控制，产品呢以质量和经济为主，所以更换更轻薄的铝圈成为很

改装轮毂的原因除了以上两点，还有第三点，就是为了更安全。原厂轮毂足够满足车辆正常行驶的需求，但是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原厂圈的刚性和抗疲劳程度可能就不能满足现实的要求了。一只高品质的轮圈将会让你更安全，尤其是激烈驾驶和面对糟糕的路况时。但是仅仅为了漂亮而买山寨轮毂的朋友，改还不如不改，毕竟安全才是第一位的。第四点，就是为了提升操控。有不少车主啊，改轮毂的时候会选择加大轮毂，比如16寸升17寸18寸的。加大轮毂除了会在视觉上使得车辆更饱满协调，与地面的接触面积、轮距都会增加，有助于提升车辆的操控性。当然，弊端也有，那就是油耗的增加。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改装轮毂时请参考以下几种风格。第一种就是最简单的改装，直接换大直径的轮毂。大轮毂呢，就像黑色的大脚，外加超薄的防爆胎，瞬间让汽车的颜值爆棚。那第二种呢，就是改装运动风的风火轮轮毂，尽显其运动气息，典型的运动轿跑风格，彰显了玩车的一个心态。那第三种呢，就是复古风，一辆老款的汽车再配上老爷车的风范，悬挂改装加装大轮毂，或者是经典的复古轮毂，低调又有个性。

第四种呢，就是追赶潮流了，亮眼的装饰、个性的款式、夸张的造型，都是为了追求潮流和情感诉求。也有不少车主呢，还会选择轮毂改色，用颜色对汽车轮毂进行二次的包装，让汽车造型呢更具视觉冲击力，表现车主的性格特征。

上沾有难清除的柏油时，能用刷子刷吗？如果一般的清洁剂无济于事，可以用刷子试着清除，但千万不要使用过硬的刷子，尤其是铁刷子，以免损伤轮毂表面。轮毂烫手的时候能清洗吗？这也是很多朋友关注的一个问题啊。当轮毂温度较高时，应该让它自然冷却之后再进行清洁，千万不能用冷水来清洗，否则呢会使轮毂受损，甚至使制动盘变形而影响制动效果。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汽车轮毂的那些事，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2: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道路况。目前市区整体车辆在慢慢上升的过程当中，在九华山路口和金润大道路口车辆会多一些，大西路、双井路路面也开始热闹起来了，周边各种车辆陆续增加。解放路路面上现在车辆慢慢多了起来，在镇东路和健康路口看到不少行人和电动车辆汇集，大家记得集中注意力，谨慎驾驶。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3: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咱们镇江以多云天气为主，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全天气温25度到33度，白天湿度比较大，闷热感很明显，走在户外容易出汗，紫外线强度偏高，外出的话还请大家记得做好防晒工作，防晒霜、防晒帽都可以安排上，同时呢也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3度到34度，凌晨最低气温是26度到27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我们下个时间段再见啦。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3: This is how we do it。
2: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4: Hola。
5: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因此年检也通过不了，只有在年检前将轮毂换回去才可以通过年检。提醒大家的是，汽车轮毂改装具有不确定性和安全隐患，如果改装不当就会引发严重后果，那就是得不偿失了，所以车主在改装前也应该先考虑清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